0: 网独家支持播出。
1: 昨天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金坛完成了整组启动，这就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
2: 统一调度，从高压空气的储存与释放到储热系统中热能的回收与利用，再到发电机组的精准调节，让这台超大号的充电宝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电网负荷需求，实现高效、安全、稳定运行。
1: 盐穴是地下岩层被开采之后形成的腔穴，不仅密闭性好，而且它稳定性还高，所以它是储存高压空气的理想场所。如果说和这个新建钢罐等压力容器储存的方式来比较的话，那么利用盐穴等地下洞穴建设大容量储能电站，是可以显著降低原材料、用地等方面成本的。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盐矿资源非常丰富，存在着大量的盐矿地下采空穴，那么利用已有的盐穴就可以避免盐矿采空区的沉陷、垮塌等地质灾害，还可以把江苏科技创业大赛暨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江苏赛区总决赛在2026江苏产学研合作对接大会期间产生了最终的结果，有60个创业团队和企业分别获得了这次大赛的1、2、3等奖啊。我们来听听记者周洋的采访。
3: 第14届创业江苏科技创业大赛于今年5月底正式启动，赛道设置全新升级，突出前沿性、颠覆性、战略性，涵盖人工智能加、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第6代移动通信、新材料等9个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赛道，同时首设颠覆性技术创新赛道。大赛启动后，共有4838个海内外创业团队和企业报名参赛，经过13场地方赛、9场省行业赛的组织，通过300多位产业技术创投和银行等专家的层层遴选，最终60个硬科技创业团队与企业挺进总决赛。此次进入决赛的，从赛道分布上来看，人工智能加赛道晋级项目数量领跑，来自南京智维创新技术有限公司带来了全球首个数字芯片设计验证智能体 ChatDV， 让大模型自主完成传统工程师需要重度参与的芯片设计和验证流程，获得了初创企业组2等奖。联合创始人王新泽告诉记者，
4: 就是在整个的设计和验证环节，我们测算下来至少要提升10倍的一个水平，然后如果全部流程串起来的话，也基本上至少是原来是年级的一个流程，我们能把它压缩到一个月级来进行一个交付。
3: 此外，氢能、新能源、节能环保、原子级制造、高端装备制造、深海深地、商业航天等赛道也有多个项目入围总决赛。聚焦 OPC 创新创业新范式，今年的大赛也首设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来自东南大学的王厚植，以 OPC 模式自主发起的面向沥青道面铺装与养护的行业级 AI 智能决策与协同执行平台，推动了道路养护从经验驱动、分段运行向数据驱动、模型驱动、智能决策与协同执行的转变。
5: AI 给我们科研人员是有非常大的助力的，我们可以让我们以一个人的形式就可以开始动起来。动起来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不动起来永远是停留在一个实验室的状态，也给我们江苏的大量的青年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路径，能够加速他们把自己手头上的科研成果给它产业化、落地化。
3: 大赛也为优秀团队和企业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政策，获奖企业除了获得奖励支持外，省总决赛1、2等奖获奖项目成员符合申报条件的，可直接申报下年度省双创计划，不受申报推荐名额限制。而通过比赛，还持续开展了科技金融进大赛企业、企业创新攀登培训、创业训练营、赛前培训等活动，汇聚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初创企业组1等奖获得者，江苏一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方子辉告诉记者，
6: 我们目前的话是接触了一些像投资机构、投资人来看我们的项目，希望跟我们一起来助力我们的成长。第二，也有一些园区都来找我们，然后希望跟我们做积极的落地。然后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有很多合作伙伴，然后他们都来找到我们，希望能有技术上的合作，共同推广我们的技术。我觉得这个是收益颇丰的。
3: 创业江苏科技创业大赛自2013年起正式启动以来，累计吸引海内外65000个创业团队和企业报名参赛，报名数位居全国赛区前。
1: 平安小助手都可以为大家一一进行解答。还没有成为我们粉丝的朋友，邀请您来成为我们的粉丝。 啊，我们会为大家推荐我们在市场上精挑细选的性价比极高的我们自用的好物。

0: 啊，您感兴趣的，您需要厨娘。
1: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
2: 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
1: 那要是长期拿着呢？
2: 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不少朋友觉得过敏性鼻炎不算大病，打喷嚏、流鼻涕，扛一扛就熬过去了。小小的鼻炎真的可以硬扛吗？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人民医院过敏诊疗中心主任程雷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程雷医生。千万不要小看过敏性鼻炎，有一句话叫同一气道同一疾病。我们人体的鼻腔气管就像一栋房子的楼上楼下，鼻子是楼上，气管和肺是楼下。楼上鼻腔反复过敏发炎，炎症很容易往下迁延，侵犯到气管。很多人一开始只是鼻炎，时间久了就开始咳嗽、气喘、胸闷，发展为过敏性哮喘。我急诊过一些年轻人，年年秋天鼻炎发作不去管，几年之后一犯病就喘得厉害。鼻炎不是冷冷就能好的小毛病，早识鼻、早干预，才能守住我们整个呼吸道的健康。
4: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6: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
7: 成熟市场来补齐品牌矩阵和海外渠道。但海外并购真正的考验往往发生在交易完成之后，能否保持原有品牌的独立定位，同时把中国企业在供应链数字化和运营效率上的优势嫁接进去。
6: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昨天支付宝假 APP 话题一度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的第一位。据支付宝安全中心发布的消息，近日网友爆料一些以假乱真的支付宝 APP 截图，并引发关注。对此，支付宝安全中心提醒，认准官方渠道下载支付宝 APP， 提醒家人特别是长辈切勿轻信网上流传的金额截图。商家交易时以支付宝实际到账金额为准，也可以在支付宝 APP 开通语音提醒，避免被骗。近日，一张上海市徐汇区某幼儿园的幼儿家庭信息表在网络上流传，图片显示该表要求填写家长的工作单位和岗位，网友质疑过度收集家长信息。徐汇区教育局随后表示表格是编造的，幼儿园已经第一时间报案，公安机关已经对违法行为人予以行政处罚。

0: 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

0: 下一步的流程怎么走？
1: 证据到位之后，就是我们会进行一个原判。那具体什么情况，我们还要看吕先生提供的证据是否足够有那个支撑性。
0: 好，
1: 然后我们
0: 如果说证据足够支撑，下一步怎么做？
1: 这个证据支撑，如果有支撑，
0: 对，
1: 那这个就是我们后续的工作流程，这个我们不方便，就现在不方便跟您搞。
0: 工作流程和规范不能公开吗？
1: 就是很多细节我没办法说去给你判断说应该要怎么去做，然后我们后续可能涉及很多，我们还要向那个路卡迪农还有精英那边进行一个核实。
0: 所以说在核实之前，这些判断这些表达都可能会不准确，所以都不能说。
1: 对对，就是可能提供的证据他没办法闭环，然后我们又要向精英还有路卡迪翁那边核实，看他们的证据是否能够闭环，然后再做一个研判。那这就是涉及到我们后续的后续工作的很多细节，我们没办法进行一个现在去给您一个准确的一个
0: 答案。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再追问了。那针对这种情况，大家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讨论啊，尤其是对这种是不是消费，这是如果是消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消费行为，对吧？这里面到底
1: 对
0: 这个是迪卡叫什么叫
1: 路卡迪农，
0: 路卡迪农的原店长的个人行为，还是这个店铺的行为？那这个行为跟经营商场有什么关系，对吧？那经营商场要不要承担责任？那这跟金华城又有什么样的关系？金华城要不要承担责任？这里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关系是要理清楚的，对吧？这里面可能有一部分涉及到预付卡的商务部门，但是我想这里面市场监管部门，
2: 这个活动不是精英跟那个，
3: 我们没有做过这样的活动啊。现在我们就是配合派出所在做一些这个调查，今天是路卡过去已经去做笔录了，然后我们是前两天去做过笔录了但是这几位大哥可能损失确实比较多吧，能理解，对，能理解。然后呢会天天过来比较关心这个进度，他的朋友圈很多图都是网图，我们也查过，就是。
0: 好了，各位，此刻我们来看看很多的听众、观众、网友他们的感受。抖音网友大厦805说，这位老哥充150万是买男装还是资金盘？鲍家街43号说，怎么宣传怎么落实没问题啊，关键是有宣传没有落实，现在有问题啊。爱车族说，这是贪小便宜吃大亏。熠熠生辉说，天上不会掉馅饼，这是陷阱。时过境迁说，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爱车族说，这个应该去法院。我们来看看蔡小白说，说到底还是贪图小便宜吃大亏，遇到这样的好事儿多问几次，为什么这样商家要这么做，初衷是什么？商家就是抓住顾客的心理是怎么想的，但凡冷静想一想，这就是套路。鲍家街43号说，人家不是贪便宜，是按照店家宣传办的，没说储值卡是可以返还的，所以我认为他156万他不能叫储值卡，他不是储值然后再消费，他相当于是资金流水，所以说这是不是消费还打一个问号。方世玉说，这位店长绝对貌美如花，当这个店长 我也没见过啊。大王的瞬间说呢，这种事还是要找法院。玉峰说，政风热线的存在就是要通过媒体来督促政府机关办事效率。随遇而安说，商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事情我觉得的确相对是比较复杂的，涉及方也比较多有这个精英，还有精英租的这个金华城，对吧？其实跟大家理顺一下啊，相当于这个场地是金华城的，然后精英呢是租了金华城的场地，然后呢这个

0: 去办，对吧？
1: 对，线上暂时没开通这一块。
0: 好，那我们也是希望线上线下能够有双渠道，这样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有选择空间，而且会更加便利，好吗？我们也很期待。
1: 这样一弄呢，这样一做，这个自己一年就是两次交费达到10000，你再赞助10000，就是每年你最高交费可以达到20000元了。
0: 好的，谢谢。好，我们也非常感谢徐州市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劳动保险管理处陈主任啊，刚刚解答的非常的耐心，也非常的细致。我们跟他的现场连线先到这儿。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
3: 沈女士实际完成81次线下打卡，当她要求瑜伽馆退还押金时，对方却以沈女士缺少2次线上约课记录，只认可79次有效打卡为由，拒绝退还押金。
4: 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案涉的这个挑战卡协议并没有就打卡的这个核验方式做出明确的约定，属于合同约定不明的一个情形，依照预付式消费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应当做出对消费者有利的解释。
3: 法院认为，瑜伽馆在和沈女士签订合同8个月后，于2024年11月在微信群中单方增设双重打卡核验标准，该新增标准不能作为拒绝退还押金的依据。
4: 商家他在事后在这个微信群发布的这个打卡核验要求既未写入原始的合同，也未在签约前告知消费者，更未取得消费者的同意，对消费者不产生这个法律约束力。
3: 另外，法院认为瑜伽馆也没有证据证明沈女士存在2次未实际到店的情形。
4: 商家提供的这个后台记录以及这个微信群的通知并没有举证证明，就是说这个消费者存在未实际到店、未真实履约的一个情形，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3: 近日，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押金458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目前判决已生效。
0: 好，继续我们今天政府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日前，北京的一位女士啊，在当地一家医美机构通过静脉滴注的方式接受了一款名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的辅酶I注射剂，商家
5: 领域的一大热点。但目前已知的研究成果都局限于某一个节点或某一方面的基础研究而已。
6: 目前有很多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发现了衰老的很多的一些指标是可以被发现，而且可以具备干预的。但这些目前仅仅限于基础研究阶段，动物研究阶段还没有到临床，路还很长。现在用一些产品夸大到可以抗衰、可以长寿，还为时过早，仅仅是个期许。
0: 小区的电梯广告、公共车位的租赁、小区内摆摊经营，这些利用小区公共区域产生的收益，依法应该是归全体业主所有，却长期存在收支不透明、用途不清晰、账目不公开的问题，成为不少小区物业服务的一笔糊涂账。这也是业主们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为彻底破解这一治理难题，近日苏州市住建局发布《苏州市住宅区公共收益使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制度化、规范化、透明化的管理细则，为小区公共收益监管立规矩、画红线。
7: 公共收益这个钱啊，怎么用啊？有多少啊？这个你们知道吗？
8: 这不知道，
9: 在这个小区没关注过。
10: 我想把那个小区这个广告啊，收的钱呢，都告诉大家一下，都公示一下，这是应该的。
11: 为保障业主权益，苏州住建部门在2024年就探索建立了公共收益监管账户，并开展试点。把公共收益的资金与物业资金分开管理，由业主委员会监管。去年以来，苏州持续打造阳光物业，在全市推行晒服务、晒资金的双晒机制，定期详实公示物业服务与资金收支明细。目前线上已覆盖超100个试点小区。
0: 因为可能自己有什么投资的项目，但是手上没钱，就想到利用店内老板资源，然后折换成茅台，后来要么就投资亏了，要么就出啥问题，资金盘崩了，所以前期能够拿到茅台，后面就一直拖着。ZGW 说，想问问交150万这个人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总之想不劳而获，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只有陷阱。熠熠生辉说，这些贪便宜的事儿啊，不要去想，更不要去做。商家呢比谁都精，你精不过商家的。海边愚者说呢，这个事情涉行了公安介入，金额过大， 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对于这个事情大家其实更多的还是一种分析。

0: 和揣测都要打一个问号，这个事情我们节目组也会持续保持关注和追问。好的，各位，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本周的关心关注，我们下周再见。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1: 被追问了800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又上新了好多品牌的护肤品。姐妹告诉我，换季皮肤不稳定，最喜欢的科颜氏保湿霜有了，还有给妈妈买了赫莲娜的黑绷带，连喜欢的卡氏洗发水都以专柜1/5的价格拿下了。这个宝藏小程序再跟大家说一下，是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赶紧去挑挑看，保障正品，顺丰包邮送到家。平时舍不得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神奇面霜、赫莲娜黑绷带，统统都是3位数，各种大牌好物，价格低到不可思议。马上打开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有人质疑说，卡诗1000毫升的才不到300块，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广播平台哪能卖假货呀？现在就去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其中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其中下午到傍晚有短时小阵雨，气温20到30度。下面请听省内新闻。昨天第14届创业江苏科技创业大赛暨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江苏赛区总决赛在2026江苏产学研合作对接大会期间产生最终结果。60个创业团队和企业分别获得本届大赛1、2、3等奖。大赛也为优秀团队和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政策。获奖企业除了获得奖励支持外，省总决赛1、2等奖获奖项目成员符合申报条件的，可直接申报下年度省双创计划，不受申报推荐名额限制。昨天2026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正式开考，

0: 新花样来看这款燕窝流心月饼，月饼界的颜值天花板。心中是青绿花鸟图的清新礼盒，打开来八颗燕窝流心月饼，精致极了。不同款式和口味的八颗，有抹茶、桂花和玫瑰三种。轻轻掰开，浓郁的流心缓缓流出，吃一口，哇，软糯清甜，完全不腻。关键是现在价格9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两个大礼盒只要99.9元。现在拎一点水果都要100多的今天，这么高档的燕窝流心月饼礼盒才50块不到，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送亲朋长辈，公司团购发福利都特别好。微信小程序赢家。
1: 父亲启程进山，一路上老人们的各种琐事他都记在心上，谁身体不适，有什么难处，只要力所能及，他绝不耽搁。
2: 在贵阳，我们因为我们在条件差，两千多的往外面走嘛，就是老人家在家里，我们在外面有他在家里，我们就放心了嘛，要些吃什么用什么，就是我爸爸要打个电话给他，就他就给他送上来嘛。我们出去20多年了嘛，就是在家里的老人，就是他也求下他也照顾老人，大概应该有10多年了咯。
1: 村里的住户分布零散，各家相隔并不近，部分农户家门口没有通水泥路，骑车路面过于颠簸，龚秋霞只好拎着沉甸甸的物资徒步往前走。
3: 这现在的话是两户人家，有一户他买了五把这个面条，有一户他买了一件卫生纸，然后买了两件饼干，再买了一点白糖跟那个牙刷。
1: 到老人家时，他常常已是满头大汗，老人过意不去，总会拿出自家的小菜饮料来招呼他。不赶时间的时候，龚秋霞也会坐下来陪老人们唠唠家常。
4: 他确实蛮好。
1: 日复一日，义务为山村里的老人跑腿送货，龚秋霞的坚持解决了偏远村落留守老人的生活难题。不计报酬，十年如一日，在他人看来费力不讨好的事，他是怎么默默坚持一做就是10年的呢？而这份暖心代购还要从一次帮忙运送鸡蛋说起。三角寨自然村平均海拔600多米，是欧阳海镇最偏远的村子之一。起初龚秋霞只是一次简单的帮忙，
5: 他妈妈来看样子，毕竟为了村里面的流失老人啊，做点事啊，年轻人出点力啊，也是应该的嘛。当时许上的诺言的时候呢，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就只要村里面还有一盏灯亮着，他就必须继续坚持做下去。
4: 有时也在想啊，我觉得哎，做这个到底有没有意义啊？感觉是还是说有点烦恼，但是后面想一下，自己父母也慢慢年纪大了，是不是？就说万一哪一天我们也出去了，自己父母在家里，哎，如果也有人说愿意这样的话，那自己也会心里很安心。
1: 还借助微信朋友圈拓展销路，为山里的农家农产品寻找更多的买家。
6: 我是3年之前发现的，在朋友圈，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蛮好，对老人家帮助蛮大。刚好我们店是做这一块的，有这个需求，也可以帮扶一下老人家啊。
4: 说实话吧，这个过程他真的，你要说不苦不累那是假的，但是每次就说他们有东西要卖，能够帮他们卖出去，那我也是很开心的，把钱送到他手上，然后看着他那开心的笑容，说自己也开心，也感觉是幸福，好像就是说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是很开心的那种感觉吧。
1: 十年山路往返，龚秋霞最初只是想帮山里的老人捎带一份日常的便利，可走着走着，他把自己的脚步活成了大山与外界的纽带，代购的是柴米油盐，代销的是山间的收成。龚秋霞只是凭着一份邻里间的善意，把别人眼中的麻烦事一做就是整整10年。

0: 不计酬劳，不计损耗。他惦记的从来不是自己的得失，而是深山里老人们的烟火生计。山货走出大山，老人多了一份收入。这小小的善举不仅温暖了一个个留守的家庭，更让我们看见平凡人的善意足以翻越层层山峦，照亮大山深处的生活。
1: 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龄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加强版眼贴4008788323。像是眼睛迎风见光、哗哗流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越拖越严重的，推荐现在就打4008788323，用上好视力加强版眼贴，草本精华加倍，效果更加倍，贴完效果当场看得见，眼睛清晰透亮，快速缓解干涩疲劳，也不流泪了，再去看什么都轻松，精气神十足，心情都不一样了。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加强版
2: 的牵挂，守护我们远行，还有一份 AI 陪伴，也一路见证你的成长蜕变。江苏移动全新升级的小办 APP， 同一个账号守护成长全周期，从轻松校园到广阔职场，学习数据、个人记忆持续留存。江苏移动小办 APP 陪你奔赴无限未来。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5: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
6: 通过痛苦的人接这杠还是说出来我那个我不知道练的不了。
0: 费云峰对于抚养他的大伯一家有着深厚的感情。
6: 那么没呢，你为啥呢敢激动啊，要哭啊，你爸爸抚养我跟我太好了，大家是第二天就上班了，真是非常想念。
0: 回到台湾后，书信成为了兄弟二人的联络方式。时间来到了1995年，70岁的费云峰从台湾带着学生重返浙江桐乡。那次他不只是探亲，还想让学生在大陆考察投资办厂，想给家乡尽点力。但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一趟回乡竟是他和弟弟陈阿林此生最后的相见，也是他最后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2008年，83岁的费云峰在台湾辞世，6年之后，他的弟弟陈阿林也去世了。两位老人的相继离世，也让两岸亲人之间的联络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渐行渐远。直到泸沽湖畔陈杰和费海平的不期而遇，才将锻炼了30多年的亲情重新得以连接。费家厂是费云峰、陈阿林兄弟年少时生活的地方，如今这里已融入古镇景区。站在这里，费海平终于读懂父亲为何一生眷恋故乡。
7: 所以啊，其实这个地方啊，这张照片里面啊，搞不好哪个地方就是以前真正我们的住宅了，是不是？
8: 哎，其实我父亲这个人啊，就是因为他只身去了台湾嘛，所以呢，他的生活

0: 说到海参营养，有国内外的研究人员发现，海参呢不仅是富含氨基酸、维生素等超过50种的营养成分，而且还含有多种的生物活性物质，酸性粘多糖、皂带、胶原蛋白等等。另外呢，这些活性物质具有十分广
1: 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我们把它理清楚。
1: 对，
0: 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家庭基本低保，它采用的是叫整户识别，家庭整户识别，就是我依据你家庭所有成员，如果你家庭的收入没有达到低保的标准，那干嘛？国家启用低保这个机制。
1: 对，
0: 既然它是整户。

0: 保的水平，他依然什么可以享受这待遇，并不意味着你就不能够基一些基本的消费还是有的，更何况就是因为我们国家低保总的来讲应该说保障水平还并不高，对吧，保障水平还并不高，覆盖面还不够广，那另外一个方面老百姓什么也存在着对美好生活的
1: 向往
0: 追求，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方面如何均衡好，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1: 因为我觉得好像大部分人啊，对于低保的对象，他会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本质上会把低保
2: 4008788323。
3: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2: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3: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幸福美好的晚年。

0: 认定的。那么这种单人认定往往是针对比较少数，比如说残疾人，重症残疾人，包括重病人，往往什么是单人认定，一般都是以整户认定。所以这个合理消费也好，违规消高消费也好，它只是有存在着，因为你认为你可能是高消费嘛，就是你可能经济条件得到了改善，它有这样一个逻辑假设，
1: 是的，是的，
0: 对吧？既然你经济条件改善，一定是你的收入来源发生了变化，但是是否就意味着你不再属于一个低保的这样一个人群或群体或者家庭？那干嘛一定上找收入来进行来进行识别的？
1: 对，
0: 所以这个点上面的问题具有一些主观和弹性，它要通设置一些系统的一些一个指标来进行识别。这个指标包括住房，包括汽车消费，包括大宗消费品，包括奢侈品消费，也包括境外消费，它有几个主要的指标来进行。
1: 是的，其实我们发现就单就这个事件里面啊，我们看到的几个点就是针对这件事儿，社区民警其实已经进行一个预警了，他们也曾经到涉事女孩的家里面去上门宣讲过相关的政策，其实他们已经起到了一个这个提醒的责任，但是最后还是没能够劝阻当事人这次的出行，而且最后呢还引发了舆论。所以这个邱教授，如果说政策劝说没有用的话，就遇到这种情况，基层的工作人员还有哪些合规的手段他可以进行一个提前的干预呢？就是如何避免这种你劝不了管不了然后最后还很难处置的一个困境？
0: 我觉得从基层的管理人员来讲，我后来了解，据说已经从后面已经事前进行过2到3次的
1: 对
0: 劝说
1: 劝解了，是的，
0: 但是应该说这个女孩子还是比较固执的，
1: 对。
0: 那么我觉得如果说如何做得更加的完善，我觉得首先一个方面就是要在进行充分的劝说之后，要给他一个书面的告知书。
1: 对，
0: 这个书面告知书必须什么？对相关的政策的认定，你这是可能产生的风险，干嘛进行全面的告知，并把这个作为什么？作为一个依据。
1: 对，
0: 因为现在我们讲的他已经告知过了，万一到时候他你没有告知或者没尽到完全告知的义务，
1: 没有证据了，对，
0: 对吧？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基层能够做到的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进一步来加大宣传力度，就说明这个政策可能还并没有那么完全的来深入人心，对吧？当然另外一个方面我也觉得还可以通过以案施法。什么叫以案施法？就通过国内的案例。
1: 对，
0: 因为没有三番五次没有听服从劝阻而消费而那个通过核查之后发现他的收入的确已经超出的，从而取消什么，来通过这种案例以案是法，让当事人感到你这个行为背后可能会承担相应的社会成本，
1: 对，要起到一定的震慑的作用。
0: 对， 对，
1: 所以你看这个基层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是没有权利去限制普通人的出行消费的，所以就像您说的，他是需要提前把这个政策的后果要讲清楚，而且一定要留好记录，一旦出现线索，可能后期就适用于快速的启动一些核查，那希望能够把矛盾化解在早期。但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综合网上有很多的观点我们再来跟大家看一看。有一种观点是说，不能用道德评判代替制度的流程，不能单凭一次消费就取消低保。那还有一种观点呢，就认为如果放任这种低保家庭的大额消费，那他就会损害低保制度的公信力。所以邱教授，如果这件事情马上进行一个后续的核查工作了，相关部门应该怎么去把握这个尺度，做到处罚和事实相匹配，然后又能兼顾到法理和人情？
0: 对，这个两派我把它一个称为叫做制度派，
1: 对，
0: 刚性的，
1: 是的，
0: 一个强调温情派，或者人文派，
1: 对，
0: 强调关爱，不能因为一次你就取消它，家庭怎么办，对吧？我觉得这个事情一个比较妥善的处理结果，其实我们国家的相关管理规定里面是有相关的制度的。首先第一步就是要调取这个女孩子在近期的所有的收入来源，这第一步，她的收入总量。第二步要剔除她在打工过程中可能承担的一些必要的成本，比如说交通费，午餐费，
1: 对，
0: 对吧？第三步就是来把她的这个1到2个月的这个收入，把它分摊到从我们现在开始核查，在就业，在就业培训、职业技术教育方面，如何精准施策、分类施策，
1: 对，
0: 那这是什么？我们要看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意味着，就这个家庭，我们讲，比如说我们现在遇到问题，就像我讲的，如果说他的整个的平均水平超出了低保水平，他可能就被取消。但是取消之后怎么办？家庭依然存在着困难，因为我们国家现在有将近4000万的低保 人口。

0: 总量，对吧？3900多万。那另外一方面，我们除了低保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叫低保边缘性群体，就是他的收入达到了低保的这个超出了低保标准，但是什么还是相对比较低。而这个群体从统计来讲，达到8000多万，
1: 嗯，也是很庞大的数字。
0: 就是我这个家庭，如果这次我把他低保断了之后，他纳入了低保边缘性群体之后，那么通过低保边缘性群体的教育、就业，包括经济上的一些个救济和救助，干什么？能够什么？逐步逐步帮他来摆脱这种生活的这种窘境。所以什么？国家的这个低保制度本身，它应该建立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立体的一个保障制度，
1: 是，
0: 甚至在每个环节都得到保障，包括如何你脱离低保之后，那些刚性这个。收入方面相对比较脆弱的
1: 一个讨论，也让我们重新的在思考，就是社会救助里的规则和人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如何能够把有限的公共救助资源给到真正困难的家庭，兼顾底线，然后呢还得要公平与人的一个尊严。那这就是这件事情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终的思考。再次感谢邱教授，接下来是整点广告，在1点钟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先锋观察。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食养有方福利时间。
3: 入秋之后呢，气温的变化特别大啊，怎么不少的听友就说啊，最近早上起来呢就想吃一些暖暖的好消化的东西。
4: 没错啊，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呢，体温调节的能力不如年轻人，身体为了维持恒温会自动发出补充热量的信号，这个时候呢，一碗热气腾腾的营养粉对咱们的脾胃特别的友好。
3: 是的，我发现呢最近抢购咱们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俗话说秋收冬藏，这个时候呢身体会自发的开始收敛，吃一点热乎的暖和的啊，就是在积聚能量，就会感觉呢非常非常的舒服。
4: 对的，顺势而为啊，就是养生的一个大智慧。这个时候吃点温而不烫补而不腻的东西，比如说山药更是养生的好选择。你看咱们经常说秋燥是吧，说的是秋季胃却是胀胀的，明明补品没少吃，身体却好像不领情。那建议您来试一试咱们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3: 是的，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啊，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啊，是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呢，嘴里面也不发酸。市场价格呢是79元一盒，前面我们说过啊，现在呢拨打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就可以享受到双重福利。第一重福利呢是5盒一组，每盒为您立减30块钱，那到手价呢是仅需要49元。那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您订购2组，每盒只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我们还会额外再送2盒。那咱们呢订的就是越多越便宜，速单。我们给大家算一笔细账，我们这一盒铁棍山药粉啊，用的是6斤鲜山药才能出1斤粉的浓缩工艺。您算算看，6斤的温县卢图铁棍山药的成本得多少钱？现在呢，来订购的话，真的非常的划算。
4: 看看钟，对对表哈，我们的节目呢也很快进入尾声了，20个名额应该也所剩不多了。最后呢，我把今天活动再给您重复一遍。经过3年陈化，老鲁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源自河南温县原产的卢图铁棍山药，6斤鲜山药出1斤粉，古法麸炒，3年陈化，细爆破壁研磨成粉，订购更实惠。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大家呢可以享受2重福利。第一重福利是您订购1组5盒，每盒只要49元。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订购2组，那每盒只要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我们再额外多送2盒。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参与成功。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
7: 费持续升温，今天起上海全市部分景区也推出门票半价等优惠措施。美团数据显示，近一周上海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15%。从客源结构看，北京、杭州、苏州。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本档资讯的编辑是演员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节目。
8: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9: 最近社交平台广泛流传一个说法，所谓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起无法再直接用于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这是真的吗？媒体就此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得到的反馈都是这是误读。溯源谣传，被误读的政策是月底即将落地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该办法要求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中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并非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换句话说，9月30号之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这两种渠道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对于消费者来说，区隔展示更好保护了消费者权益，不仅避免了不小心点到信贷产品、背上贷款、保本高收益等诱导话术全面禁用之后，算法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的商业模式行不通了。
8: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

0: 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特别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择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现在呢，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需要8.8元就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呢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今天打今天发，那快的话呢明天就能够送到您的手里了，晚上您就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好了，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得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
0: 秘密了，只是看会不会被消费者抓到，被监管查到。而一句话一针见血啊，是点出了乱象的核心。一旦被消费者抓到，这些门店最常用的说辞一般都是说，哎呀，我们这个计量系统的故障，或者呢有人说是员工操作失误啊，反正都不说是自己的一个管理的问题。那但是如果说有多款商品你都出现了严重的质量偏差，那你如果再说一句简单的疏忽啊，就很难去服众了。所以这次多地专项检查，我们还发现有一个特别值得留意的现象，就是真正改装硬件的轨秤它查出来的并不多。包头呢是一共检查了机接口技术，核心逻辑都是缩短人和机器的沟通距离，让想法更快更直接的输出，还有呢包括语音输入啊，也只是技术迭代过程当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而已。当然很多人还会有一个顾虑，就是如果不用打字去梳理文字，那思路会不会就变得很混乱呢？就会觉得我们如果连整理思维的能力都会被 AI 替代的话，那今后不是大家的思维就越来越懒惰越来越慢了吗？但其实我们也有这个专家就说了啊，像深度思考和语音输入它是并不冲突的，真正的创意灵感或者碎片化的一些想法往往它都是在瞬间迸发的，而语音输入最大的优势就是你能够在第一时间捕捉这些灵光一现的思路，你快速记录之后我们依然可以静下心来对刚刚说的内容进行二次梳理二次打磨完善内容，那这个和深度思考完全不矛盾。说到底啊，优质的技术呢

合同欺诈，不然你这所有代价都落在孩子家长身上啊，尤其那些二孩两个省的家庭，这给孩子和家庭带来多大困扰，不是你退房补利息能解决的。即便是打官司赢了，即便家长耗得起，孩子的学年等不起啊。所以这事儿再次给大家提了醒，合同保的是物权，不保学位，销售保的是成交，不保入学。买房之前跑一趟教育局，仔细问问清楚，这比光听销售的承诺靠谱。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一期，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一条新闻是知名的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它有一个对齐科学的负责人叫哈宾格，他说啊，他个人认为未来十年人工智能杀死全人类的概率超过了 10%。此前呢，有一个 Anthropic 的研究员叫考克斯昂，他宣布辞职。他说 Anthropic 网上发帖子说未来十年人工智能杀死全人类的概率超过 10% 啊，当然不能叫孤妄听之了，可再一方面呢，也不要太当回事，这是第一点。第二，现在全世界大家都在竞争 AGI 啊，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嘛。 ChatGPT6出来以后， OpenAI 方面呢自称我们进入了 AGI 时代的零点时刻，也就是 ChatGPT6 在一些方面啊已经接近于 AGI 了。但之前呢我们也讲的，由于 ChatGPT6 它没有做到自迭代，它不能自己去升级自己，所以还不是我们真正讲的通用人工智能。而通用人工智能始终不出来，这可能吗？既然是大势所趋，那我们就按大势所趋来谈这个事儿呗。这是第二点。第三，那个哈宾格啊，他讲的有一点倒也有道理。商业竞争呢，就使得人工智能的发展啊，一直在踩着加速板。因为你不搞，我搞呀。就是我当然是希望你那边特别的讲，可是自然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今天的情况。那就是如果真的出现一个硅基生命啊，它是被上一代生命直接哺育出来的。同时呢，双方在一开始就是存在交流的。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你与其防着硅基化的新的生命体，你不如呢在他幼年的时候就教会他爱。这当然讲起来有些朋友会觉得哇，这好扯啊，在这么一个很功利的语境之下你在这儿讲爱啊，是不是有朋友会脑海当中立马打出几个词来啊，圣母啊，或者其他的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人家讲的也有道理啊，那你能阻止硅基的继续进

0: 第一步，话术洗脑，建立信任。
1: 他也知道呢，一旦有人找自己说这些事情，肯定是在工作生活中遭遇了不幸，并凭借自己的经验进行一定的这个推理分析，这样呢就很容易说中，很容易获取当事人的信任，继而呢被告人又虚构自己有致命欺骗的能力，提出呢可以以造法师的方式驱邪，以此来骗取当事人的钱财。
0: 第二步，线下做法，营造神秘感。
1: 在整个做法事的过程中呢，其中一个人负责敲鼓诵经，被告人呢主要负责请仙，周围的环境也被布置得很神秘。在被告人请仙的过程中呢，被告人嘴里边呢也会不断的重复一些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话语，来渲染这种氛围的神秘性，增强这个被害人的这个内心确信。我觉得这是他们诈骗成功的关键所在。
0: 第三步，名目繁多，持续敛财。
2: 被告人会巧立各种名目，包括做法事的费用、拜师的费用、买佛像用品的费用，然后对被害人说这对于给你治病驱灾特别重要，其目的呢就是为了骗取被害人的钱财。
0: 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

0: 常过来的消费的顾客啊，那么我们作为回馈，带你们到那个外地啊什么地方去进行一个旅游。那么老人呢也比较相信，因为这个也是比较逻辑上比较自洽的。
1: 为了让保健品的推销更加具有可信度，这个团伙租用了紧挨着江苏如皋的一个道观的店铺，并装修成中医养生馆的模样，让工作人员换上了道士的服装，假装是来自武当山的道士，举办所谓的讲座，弘扬道家养生文化。
2: 紧靠着这个道观，那么让大家呢就误以为这是他们现在去的这个地方，就是道观的这么一部分。所以呢，他们穿着这个道士服，那么也更容易能够让我们过去的老人呢相信这些人就是这个道观的工作人员。但实际上，这些人和这个道观并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呢，后来我们发现呢，就这些人也并没有真正的道士身份。
1: 犯罪嫌疑人一方面故意营造道观深厚文化底蕴的背景，另一方面又通过一些网络上随处可查的养生技巧术语，让身处现场的老人开始相信他们所谓的医术，更愿意相信所谓的灵丹妙药。
2: 介绍他们的这个所销售的保健品，那然后来就说他们能够治疗这个疾病。
1: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交代，这些所谓的神药实际上就是几味普通中药的提取液，而且明确为保健食品，不可替代药物，一盒进价不到百元。警方经过调查确认，这起案件涉案金额。
3: 本广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垃圾分好类，资源不浪费，自带水杯和布袋，简约生活也很美。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美好源于点滴行动，创新同样需要普惠的土壤。您是否也怀揣奇思妙想，却被 AI 创作的高算力门槛阻挡？江苏移动小办 MoMA 算力平台秉持从流量到 Token 的理念，降低 AI 使用门槛，构筑普惠算力底座，一把密钥便可调用上百款国产大模型。江苏移动 MoMA 算力平台，让每一份 AI 创意都能够轻松落地生长。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6: 放假期间加班，工人手指被砸，
7: 他那个机器坏了，他那个翻不上去嘛，我就用那个撬棍敲，把手给敲到了。
6: 从入职到受伤，短短十余天，疑点重重。
8: 在车间怎么把这个搞伤了，谁也不知道，要看病要跟医生闹，疑点很大。
6: 三年前的工伤认定材料被谁动了手脚？
9: 那么同样的检查单，通过技术手段将陈旧性

0: 三个字去掉了。
1: 篡改病历，伪造伤情，工伤造假，花样繁多。
2: 都没想到这个事是犯法的，后面才说是什么骗保。
1: 工伤造假骗保案即将播出。
3: 2025年3月1号，江苏省丹阳市的一家公司的一名工人在工作当中意外受伤，被同事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对于这名工人的受伤，公司总经理朱长红记忆犹新。
4: 弄了几个小时之后呢，就后来到四点动作突然就手破了。
3: 受伤的工人叫徐有芳，经过诊断，他的左手无名指指尖骨折，随后医生对他受伤的手指进行了固定包扎，并且告诉他病情不严重，回家静养一段时间以后即可痊愈。但没有想到，这到了第二天，徐有芳他自己又去了医院，要求住院治疗。公司经理朱长红：
4: 我这个不住院怎么行呢？医生说你就这个肩头碰了骨头骨裂，包着挂水就好了，不用住院的。他又不行，我要住院。
3: 到了医院以后，医生还是认为徐有芳的病情并不严重，拒绝了他住院的要求。被拒绝以后，徐有芳的情绪非常激动，和医生发生了争执，并且扬言要换一家医院住院治疗，双方不欢而散。徐有芳的病情不严重，他为什么非要住院呢？很快，徐有芳和医生发生争执的事情传回了公司，公司觉得有些难以理解，让人又重新梳理了他的受伤经过，发现这里透着许多不寻常。公司发现徐有芳是一名刚入职十几天的工人，而他出事的那天公司是放假，是他主动打电话联系生产负责人要求加班的。公司经理朱长红：
4: 他那天下午呢就来上班了，他电话打电话也给班长，班长说下午休息你跑来干什么，设备机械工也不在，设备还有小故障。
3: 生产负责人在电话里告诉徐有芳，既然放假那就好好的休息，况且他要操作的那台设备几天前有些故障，维修工人还没有来得及处理，有合理的解释。但是办案人员却认为徐有芳入职才十几天，并且主动加班，不按公司处置流程来，受伤的部位和上次的完全重合，这些还是让人产生怀疑。办案检察官：
5: 我们通过分析认为，徐某呢在这一次成功的获得了工伤赔偿款之后，他可能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赚钱比较容易。那么2025年他入职了丹阳一家新的公司，本想就是再次伪造伤情去申报工伤获得赔偿，但是他没想到他的这种异常的表现和行为就是被公司发现并且报了警。
3: 办案人员认为徐有芳的再次受伤还是有很多疑点，可是由于公司及时报警，他还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再加上他矢口否认，现在很难查实他是不是在实施诈骗了。不过2022年的那次工伤赔偿肯定是有问题的，而在幕后操纵的是一个名叫张广禄的人。那么这个张广禄又是谁呢？他的身上还有哪些秘密呢？
1: 受轻伤未就医，病历从何而来？
6: 这些病历跟那个诊断书都是我模仿医生的笔迹写的。
1: 男子瞒天过海，伙同12人骗取工伤保险金，
7: 不仅让用人单位蒙受了经济损失，更是对国家司法鉴定和工伤认定公信力的挑衅。
1: 工伤造假骗保案正在播出。
3: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办案人员在案中对张广禄展开调查，发现张广禄经常出入人社部门、医院等场所。同时从人社部门调取的材料显示，近年来张广禄曾代理过数十起的工伤认定申报，这其中是否还隐藏着其他的骗保行为呢？
5: 我们了解到他常常出现于医院啊，或者是社保中心，或者人社局附

0: 近啊，基本上都是在帮人代理工商。同时呢，他每一笔的收入都是大额的。那么结合徐某的供述，我们怀疑张某很有可能就是专门从事这个虚假的工商申报的这样一个嫌疑人。
1: 办案人员调取了张广禄所代理过的全部工商认定案件的申报材料和医院原始病历、劳动能力。

0: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1: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九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2: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1: 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2026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区落下帷幕，服贸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的企业客商和政府机构。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经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接入各类大规模模型超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将封顶，这次永州铁路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中国海事局网站的消息，湛江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9月14号至20号每天的2点至6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在法国，卡尼将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拉措的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并与欧洲议会议员会面，加强加拿大与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联系。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中央情报局前官员戴维 G. 拉什家中查获价值超4000万美元的金。

0: 对美国的依附程度更高，不太可能轻易的啊反对特朗普的出兵要求。那么特朗普不断强调驻韩美军是在保护韩国的安全，而且以此为筹码要挟韩国你必须出兵。那么实际上就是在提醒韩国啊，你安全上是有求于我美国的，如果你不答应啊，我美国可能就不向你提供相应的安全保护了。那么他刚才你也说了，他以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为要挟，那么向首尔传递了强烈的施压信号。那么其次呢，就是韩国能源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度也很高，韩国超过60%的进口原油要通过这个海峡。那么海峡如果持续受阻啊，韩国的能源供应、物价和经济都将面临严重的冲击。所以特朗普就认为韩国是无法置身于世外的，理应积极响应他关于共同护航的这个号召。那么此外呢，特朗普还想拿韩国当一个典型来推动其他国家啊参与他的护航联盟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现在形势明显发生了变化，从之前的一直扛住美国的压力拒绝出兵的要求，到现在韩国自己松动了啊，韩国媒体啊，韩国政府相关的这些消息啊都传出来已经在考虑甚至准备即将出兵了。那么这种形势和消息面的变化您怎么解读呢？说明了什么？
0: 虽然说韩国还没有做出啊最终出兵的决定啊，但是传出来这种啊韩国准备出兵或者考虑出兵这样的消息呢，那么实际上是表明了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之下呢，这个韩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算计啊，以及这个平衡各方压力的结果，那么暴露出这些信息。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些信息啊，那么更是一种试探性的信息，并不代表韩国就马上会做出这个出兵的这个决定。那么之所以这样呢，一方面啊，是美国的这个施压全面升级，使得韩国在坚持不出兵的这个决策方面啊，开始产生动摇啊。我们都知道，韩国其实并不能算韩语直接发表声明，其实啊，既是对韩国的一个直接警告，也可以理解为最后的规劝。那么首先从定性的角度来看，你看伊朗非常明确的将韩国派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发出这个韩语的警告之后呢，那么韩国政府就迅速回调了口径。
1: 这说明也是有所忌惮的啊。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马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问题。

0: 播。
1: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在活动里与你并肩。课堂可以生动有趣，知识可以触手可及，师生之间也可以是知心朋友和成长合伙人，亦师亦友，共同成长，这是教育最美的样子。
2: 到了，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您还没有打，可以试一试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容易睡不着，梦多，睡眠时间短，一定要趁早的调理，拖的时间久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推荐您试一试美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带来的是中秋十一双节的福利，8.8元就能领取体验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效果。那么活动最晚在十一假期就全部结束了，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
0: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欢迎您在大蓝鲸 APP 继续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来参与讨论。另外在大蓝鲸客户端内荔枝新闻客户端，您都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关注我们的视频节目专辑，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关注

0: 韩国考虑出兵霍尔木兹海峡一事。上半段咱们也提到了这个伊朗外交部发了这个韩语的警告啊，警告韩国不要出兵，不然后果自负。那么这个韩国对于伊朗的这个警告，哎，会不会这个因为
1: 出兵问题是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的？那么特别是韩国民众啊，反对者是占绝大多数。根据韩国四家民调机构这个昨天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呢，45%的受访民众啊是反对派兵的啊，支持者不到36%。那么尤其在这个执政的共同民主党中啊，那么支持者比例啊超过了55%。当然这个最大的支持力量呢是在野的国民力量党。那么但是呢他其实支持率啊也只有46%。而且由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内并未有就这个派兵问题达成共识啊，所以派兵的这个议案啊近期在韩国国会啊提交的可能性并不大。而且即便是提交了啊，因为有这么多人反对，特别是这个执政党中55%的反对，那么议员投票通过的可能性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韩国政府啊可能最终做出的选择就是继续维持啊现在这个尚未做出最终决定这样一个模糊立场啊，以拖延时间，避免在美伊之间啊被迫做出这个最后的选择啊。主持人，
0: 也就是以拖代变，拖自觉，能拖多久算多久，最好拖到啊干脆这个仗也打完了啊，也没有这个压力了啊。那么我们做一个探讨啊，就是假设韩国真
1: 保护韩国，其实啊是其守住东北亚战略桥头堡的这个一个重要举措。那么我们知道随着冷战的结束，韩国的综合国力也在日益增强。那么就美韩同盟而言，美国在战略上其实更需要这个同盟。如果因为韩国这次拒绝出兵就放弃了对韩国的军事保护的话，那么相当于美国自己把韩国这个重要的战略棋子给扔了啊，美国当然不会做这样的傻事。但是呢，由于韩国不听话，又必须给韩国一定的惩罚，否则示范效应一旦起来了，其他盟友也纷纷效仿，美国这个世界霸主就真的当不下去了。但是呢，美国能给韩国的惩罚也是非常有限的，无非就是降低保护等级，减少军事合作。那么这反而可能给李在明政府一个强化战略自主的机会。那么李在明政府我们知道正在加速推进自主国防的议程，那么他自己就表示啊，国防的责任只能由韩国自己承担啊。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你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问题。那么拒绝派兵呢，其实在客观上会强化韩国国内要求减少对美依赖，加速收回战时指挥权的政治动力。也就是说啊，韩国如果拒绝了美国的派兵要求，那么对美韩同盟关系的影响将是相互的信任下滑，双方的矛盾和摩擦加剧，但是不至于导致双方现在就撕破脸，反而对韩国战略自主是有所帮助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呢，现在两国之间的塑料友谊啊，可能还要维系下去啊。这个裂痕呢，因为这件事呢也是清晰可见了啊，这是不争的事实。主持人，
0: 这个裂痕本来就有的裂痕会扩大，但是呢不会到破罐子破摔，对吧？因为双方还有这种互相的需求。这个特朗普虽然嘴上老抱怨说，哎呀，我们花那么多钱费那么多力保护你韩国，但实际上韩国也是作为美国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棋子啊，对吧？美国不会放弃利用韩国来干涉东北亚局势的，这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再来谈韩国现在面临的另外一个方面的这个压力。这个压力呢也很值得说一说，它是来自乌克兰。无独有偶，除了美国要求韩国出兵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乌克兰也在反复的喊话韩国，希望韩国能参与俄乌冲突啊，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这个军事援助。那么怎么解读这方面的情况呢，袁教授？
1: 泽连斯基喊话韩国，要求韩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其实和美国要求韩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还不完全是一回事。那么美国的逻辑呢，是韩国的能源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因此呢你韩国是有义务帮助美国共同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的，而是企图将韩国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一起捆绑，来逼迫韩国出兵。那么泽连斯基的理由是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了军事援助啊，甚至派兵参战。那么既然朝鲜能向俄罗斯提供这样

0: 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你韩国就应该向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那么在我看来呢，泽连斯基这样做啊，总体上有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方面啊，是典型的有找没找打一竿子这种心理啊，企图哄骗韩国增加对自己的军事援助。那事实上，乌克兰现在面临的情况还是比较困难啊，美国和欧洲的援助都在减少，战场的消耗却在不断的持续。但是呢，韩国的军工产能我们知道是比较充足的，如果说能够借这个机会得到韩国的援助，对泽连斯基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了。即便是韩国不答应，泽连斯基啊，他也没有什么损失嘛。那么另一方面呢，泽连斯基啊又借这个机会进一步渲染这个朝韩啊、俄朝的军事威胁，那么借公开喊话呢，向国际社会啊展现俄朝军事合作的规模。那么通过这样的展示，其实他在装可怜啊，想以此博得同情，来撬动韩国等北约外围盟友，那么形成援乌反俄的新的联动机制啊。当然，泽连斯基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我觉得可能比较困难。韩国并不是不想援助乌克兰，而是已经将援助乌克兰的限定的非常死了。那么它限定在人道主义救援和战后重建这个层面。那么对于可能将韩国置于险境中的军事援助啊，韩国是绝对不太可能答应的。那么泽连斯基呢，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也太高看自己了。毕竟乌克兰不是美国，泽连斯基也不是特朗普，你想以此来要挟韩国向自己提供军事援助啊，其实我觉得可能更是一种幻想，
1: 希望不大
0: 啊。对，
1: 会这个被泼一盆冷水的结果比较大。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
2: 特朗普迫切的希望能够达成一些突破，那这种突破是能够让他跟国内有所交代，能够直接让他国内的选情，那么因为各种各样经济啊、成本啊的压力，那么很前景不乐观的选情有一个迅速的变化，这个我觉得是特朗普的这一轮所谓斡旋的直接的目标。所以你看他在跟普京总统通话里面也明确的讲，希望在自己任期之内就解决俄乌问题，但是呢，你怎么去实现它？那么包括我们说他也没有很好的去这个理解，可能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双方对于战争的未来，对于自身所处的地位之间，可能也发生了很多这种判断上的变化。那如果说他就只是有试图对美国国内有一个能够拿得出手的外交成果，对于这个能够说是在自己任内留下一个巨大的政治遗产，你这种目标跟考虑去解决战争的话，那他是从他的角度，他并不是从俄乌双方的诉求的角度，那么甚至可能也没考虑比如说欧洲啊还有其他的整个这个战略框架更新的这些相关的考虑。所以我觉得这种斡旋本身的这个就是真正的你说他的基于什么原因的，他的动机那么值得怀疑。那当然他的手段和方式，那么很多认为就是流于表面，那么流于这个在媒体上面的发声，那实际操作层面不见得能够触及真正的根源。
1: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单纯的一时兴起吗？没有中期选举前的相关的考虑吗？
2: 我觉得就是中期选举的考虑是最直接的。但是中期选举的考虑最直接这件事情呢，就是我觉得特朗普自己他对于俄乌冲突，尤其是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那么哪一方美国方面更需要，我觉得特朗普是有判断的。特朗普始终应该认为跟俄罗斯的协调可能还是要高于跟欧洲跟乌克兰的协调。那么这个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特朗普在很多问题上面表述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俄罗斯的军事力量。
1: 那么白老师，我们看到在8号双方重新恢复交火的同时，还有一通电话很特殊，就特朗普和普京两个人直接通了一个电话。那么这通电话您觉得怎么解读呢？
2: 我觉得俄罗斯跟美国方面都还是认为有跟对方直接进行领导人峰会，那么通过领导人峰会的方式来解决困扰双方的一些问题的这种诉求。那这个问题不光是在俄乌冲突，还有其他的一些领域上面。所以我觉得从短期来看，没准美国领导人跟俄罗斯领导人在其他的地方线下见面的概率可能越来越增加，而且呢，这个像俄罗斯跟美国对这个谈判所带来的正面影响似乎都开始有一些期盼了。但是具体在这个俄乌冲突里面，那么这个我觉得俄罗斯也好，美国也好，首先认为他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现在的诉求之间仍然有很大的落差，而且这里面不得不承认，你比如说欧洲， 欧洲在

其中也有很多的诉求，也在背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复杂程度比直接这个进行美俄领导人峰会，去试图直接以面对面的方式来解决美俄的一些分歧，反而要更为复杂一些。所以现在我觉得俄罗斯跟美国方面都还是那么愿意。

0: 咱们现在不仅全国各地啊，而且很多的在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有咱们的听众。那么温哥华的和浙江海宁的，你们都留电话给我啊，能不能请你们也帮我们录制一个这种宣传的这种片花？我们现在在已经有很多城市的听众都帮我们录制了这种宣传的片花的啊。你比如说，我给你播放一个听一下啊，大家就知道了。深圳的，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表真情，说实话，接地气，扬正气。我是小东的深圳听众沈建海，每天下午我在深圳收听小东有话说。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就是帮我们录制这种片花，不同的城市的话，不同的省份，甚至不同的国家，你可以跟我联系啊。很多人跟我说放一首歌吗？老师，今天周末了，放首歌吧。好。啊，我今天答应你们，怎么我都挪出时间，咱们放首歌好不好？天雾气蒙蒙的，闷闷的啊，咱们轻松一些啊。我们先来接电话，把大家的问题解答完了，然后咱们再来听歌，行不行啊？来，淮安的孙女士，你好。
3: 哎，小东老师您好。
0: 您好，请讲什么问题？
3: 哎，我是江苏淮安的，就是我是一个受害者的家属嘛。也是
0: 受害者的家属啊，
3: 对
0: 啊，什么事儿？
3: 就是在今年7月31号晚上6:39，就我孩子他骑车在一个施工的路口，孩子闯红灯了。
0: 啊，骑的是就是电动自行车呗？
3: 对，就是我们认为是电动自行车，但是后来交警这边说那个不是电动，
0: 啊，属于机动车了，是不是？
3: 是的
0: 啊，属于机动车。那么孩子多大？
3: 孩子16周岁。
0: 16周岁，男孩呗。
3: 男孩。
0: 然后骑个电动自行车，然后在一个路口闯红灯，就孩子闯红灯了啊。然后呢？
3: 是的，然后在 ICU 住了8天，最后孩子走了。
0: 这是为什么在 ICU 住了8天呢？就是这是被车撞了吗？
3: 对，他被车撞了。
0: 哎呀。哎呦，咱家就这一个是不是？
3: 还有一个小女儿。
0: 小女儿，那16岁上高中了。
3: 对，她上高一，本来应该上高二了。
0: 那她这个是什么？她这个是7月31号还没开学吗？
3: 是那天学校有个活动，她去学校参加活动，然后回来的路上，在那个路口，孩子。距离到家就5分钟了，那个六哥他闯红灯了。
0: 哎呦，
3: 就没救回来。
0: 哎呀，我一时间我这个，您也平复一下心情啊！就我一时间我都找不到合适的词安慰您，因为我觉得，哎呀，没有什么词能够安慰到一个，哎，一个此刻啊，这个受伤的母亲。啊，我们平复一下。那现在这个您问我的是跟交通事故有关，就是跟交通事故后续处理有关，是不是？
3: 是的。
0: 啊，那现在到哪一步了？就是首先交警有没有把事故责任定出来？
3: 交警昨天把证据对我们进行公开了。
0: 这个证据包括什么？比如说监控吗？还是行车记录仪之类的？
3: 监控
0: 啊，监控
3: 就是那些渐进的速度啊。这些东西对我们进行
0: 速度是谁？那个汽车的速度吗？
3: 汽车的速度
0: 那是一个什么车？
3: 它是一个特斯拉的电车
0: 啊，特斯拉的电车，鉴定下来的速度是什么样的？
3: 它鉴定下来是72到76。
0: 那超速了是不是在市区？
3: 超速是超速了。
0: 超多少有没有说？我不知道那个路段限速多少。
3: 限速40，
0: 啊，那超的挺多的，啊。
3: 然后我孩子是骑着电动车就只有11码。
0: 嗯。
3: 就他说。
0: 那交警给你们看完证据了，就是现在事故责任认定书还没有正式的给你们，是不是？
3: 对，科组都告知我们了。
0: 对，我就想知道他给看证据的时候，交警就会跟你们双方说，依据他们掌握的他们的调查和掌握的证据，他们倾向于怎么

0: 定这个责任，他一定会说的，您说给我听。
1: 对，他跟我说是我孩子是主责，对方是次责，
0: 主要责任。
1: 对、
0: 啊、
1: 然后保险公司那边也说我主责嘛，70%的责任，保险公司就对方30%的责任。
0: 但是这个只是口头，对吧？交警就是相当于给你看了证据，而且也把他们的目前的定责倾向也跟您算提前沟通一下，是这个意思哈？
1: 是的。
0: 啊，那你们对这个交警提前的这个告知，你们有什么意见？您说给我听。
1: 就是他的那个鉴定嘛，因为他跟我说，我说这个速度怎么鉴定出来的？他说就是取了角度比较好的监控，
0: 嗯，
1: 然后取了，我看那个上面写的是取了两帧画面，
0: 嗯，
1: 然后那个上面写的就是撞上去的，快撞上去的那一段，
0: 嗯，
1: 然后说测出来的这个速度，
0: 嗯，
1: 然后
0: 他这个很高了，就超速50%以上了嘛？你想，我倒没细算是多少啊，但是这50%以上了，这就是严重的，非常严重的超速行为了。
1: 对，昨天交警跟我说，说对方就只有这一个超速的过错。
0: 因为他交警想说的是，因为咱们孩子闯了红灯了，对吧？然后然后而对方呢，就是这个，而且咱们这个孩子骑的是这个非标电动车，属于机动车，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我都不忍心说，就是说在交警看来，这其实是这个孩子在交通违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啊。然后呢，对方是只有超速一个违法行为。是不是交警其实想表达的是这一点吗？就是说孩子的违法行为更多一些，是不是？啊，那您有什么？您对这个定责的倾向是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您怎么想？您可以跟我说。
1: 就是，我觉得嘛，就是小孩肯定是错了，这个我肯定不去狡辩，对吧？
0: 嗯。
1: 因为闯红灯那确实不对，可是。他一个16岁的小孩，而且速度那么低，他是严重超速了，对吧？他把小孩撞成，就我昨天才看到完整的监控，就小孩被撞了，当场就在那个地方动都没动过。后来也是到医院，他的那个呼吸机维持了8天。
0: 那您心，咱们这么说，就是说主次责，你觉得这个有点那个叫什么？这个对孩子判的有点重了嘛？这个责任比例哈？那么怎么定？比如说同等责任，还是说对方主责？您觉得可能更能接受一些？就是您可以把真实想法告诉我。
1: 我没有说对，我不是要对方主责，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对方。也是有责任，我孩子也是有责任的，对吧？
0: 对，咱们这些我都知道。就是现在交警说孩子主责，对方那个特斯拉是次责嘛，对吧？那您觉得这个给孩子的责任比重有点重了，对不对？比例有点太多了。那怎么办？各50%还是各多少？您觉得是您能接受的？您告诉我。
1: 觉得应该是。可能各一半吧。
0: 啊，就各一半，就是各50%，在您看来更能接受一些，是不是？
1: 对。
0: 那咱们想哈，就是说咱们向交警提出说，你这个定责给我70%太重了嘛？那么我觉得我们只有50%，但是咱们得有一个，就是从您的角度更怎么说，更说得过去的理由，就是为什么您觉得那个特斯拉他要承担，他承担30%太少了，他得承担50%的责任？
1: 对。

0: 说过了是不是？啊，那说过了，交警有说他们会重新的考虑定责的问题吗？
1: 没有。
0: 哦，那您找我是希望就是主要是在责任比例的划分上，那想听一听我的看法是吗？
1: 是的。
0: 啊，好嘞，咱们先平复一下心情，我。

0: 到了还是需要我别人帮忙，或者你认为我能帮得上您的地方，您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一会儿呢让编辑给你留一个我们办公室的电话，这个直播电话呢不是随时能打进来，但是我们办公室的电话只要是上班时间你打都会有人接的，好不好？我专门给你留一路电话，那么后续有什么问题你还可以打电话找我，行不行？
1: 啊，
0: 哎，不谢，您呢要保重身体，咱们还有一个女儿呢，是不是？这个孩子也需要您抚养照顾啊，这个家庭也还需要您。那么儿子呢，虽然走了，他也一定希望妈妈能够尽快的走出悲伤啊。嗯嗯，好了，就这么说啊，好，再见。您电话不挂啊，来我们编辑留一个你们的办公电话给他。我不能再跟他聊下去了，一个是我自己受不了了，另外我也觉得我跟他聊的越多可能他的情绪受不了啊，我们把他的问题解答了，不能再跟他聊下去了，挺难受的，挺难受的啊。其实我是不太忍心把我最真实的想法告诉他的啊，我不太忍心把我最真实的想法告诉他。他至少申请复合的这个机会也是他消化情绪的过程吧，我这么来想，所以我还是告诉他去申请一次吧。啊，然后所有的我们的父母，我一听到他们家孩子16岁骑的电瓶车出事了，我就想到这个事儿。咱们今年以来，我不往远了说，2026年现在是9月份，在过去的9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接了多起12到16岁的孩子骑电瓶车发生交通事故，或伤或残或死的这样的案例了。其中有一个案例的那个父母真的是就是在节目里吵来吵去的，就真的不长心，你就一点不反思自己的行为。那个案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好，那么回来说，我们不是你像出了这种事情，你我刚才说我一时语塞，你是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啊，去安慰一个如此悲伤的母亲的，你就所有的话在此刻在他面前都不能够很好的安慰到他啊。那对于我们更多的父母来说，你要是孩子不出事的时候你告诉他，你说你12岁的小孩14岁的小孩你别让他骑那个电瓶车，孩子呢交通法规也不太懂，然后孩子的安全意识呢不是说孩子想犯错，孩子的安全意识呢也不足，对不对？而且他的判断力可能跟成年人也有这个，你没驾驶证你是不是就是交通违法行为，是不是你身上又多了一个交通违法行为，那么在定责的时候你有可能就定的更多呀，对不对？好，哪怕啊你说我没受伤，我们前两天那个案例记不记得，两个电动车撞到一起了，其中有一个是那个什么超标的，是机动车，怎么赔对方钱？就这个案例咱们连着接了好几起，怎么赔对方钱？按照交强险赔，本来他们俩都有责任，一个电动车把另一个电动车车主给撞伤了，本来交警最终定他们俩都有责任啊，对方花了19000吧，好像是还是多少，但是超标的这一方要参照机动车赔偿，那么参照机动车就是交强险，按照交强险先赔医药费18000，伤残误工180000，对方花了19000啊，一共我没记错是19000，他全得赔，虽然对方也有责任，对方一分钱不用花啊，对方是非机动车，所以你看你检查一下吧，就不出事的时候你就觉得交警神经病整天管着我啊，那这出事了呢啊，出事了呢，就这些话，我要是不是接这个案例后面说，很令人觉得，哎，很多人可能会说，小东好烦呐，这种事说来说去的，哎呀，接广告吧。
2: 大家好，
3: 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0-88-95580。
5: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
2: 请记

0: 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1: 好了，回来啊，来，所有的智囊团成员。所有的智囊团成员注意了啊，有没有这方面比较懂的朋友？我有一个疑问，你们有没有人帮我解答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特别是新能源车啊，它的这个自动驾驶啊，或者严谨点说叫辅助驾驶啊，都有一些比如自动泊车啊，比如说很强的避障的这个能力。那么我们就回到刚才那个案例啊。就是现在的新能源车的这种主动避障的能力和像刚才那种交通事故啊，一旦遇到了这个主动能够避开撞击，就是现在的这种智能水平和这种交通事故场景下能够避开撞击之间还有多大的差距，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因为我都亲眼看到自动刹停的那个动作，但小兔认为说车速70啊，启动 AEB 后面只要有车100%追尾，因为你刹停的太突然了，对不对？啊，哦，我刚才说五界，这个老牛告诉我，问界、智界、尊界、享界、上界都是华为的鸿蒙智能，就是都是华为的车是吧？但实际上我现在，因为我对新能源，就是这个。车标和这个车型太多了啊。米汤他说，东哥你这个问题太大了。对，我知道这个问题太大了，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啊。但是我提这个问题呢，其实第一是真实的疑问啊，我想向大家学习一下。第二，我希望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思考的过程最终能落到什么，能落到第一，我们怎么更理性的也更现实的去看待目前的自动驾驶的水平。第二，在你更现实的更理性看待的同时，它一定会影响到你现实当中的驾驶行为。第三啊，我们几个听众朋友说的非常有道理，一个是你只能当安全冗余，不能完全依赖，这我赞成啊。还有好几位说的啊，你别管什么自动驾驶啊，什么智能驾驶，你开得太快了呀，你超速太多了呀，这是不是才是问题的根本呢？

0: 妈咪跟我说，她说有主动避让刹车，但是这里有条件的。这个
1: 前车，但是后车没有跟我保持安全距离，他就把我追尾了。
0: 交警怎么定责？
1: 交警定责是后车全责。
0: 那前面那个车呢？前面那个实线变道停下来那车呢？不，
1: 这辆车当时驶离现场，然后后来
0: 不管他驶不，我看到驶离现场视频，我看到了。我问的是在交警的事故责任认定书里边，这辆车不作为事故方吗？
1: 对，
0: 这辆车不作为事故方啊。
1: 对。
0: 哦，那你什么意思？打电话找我什么意思？你说来。
1: 就是现在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其实已经过了这个不合时效了，然后其实我是无责方嘛，然后我对于这个是有异议，但是我就说一个细节吧，就当时这个后车他自己主动认的全责
0: 啊，
1: 对
0: 啊，
1: 然后后来交警就这么定了。
0: 那你找我是什么意思？说问题。
1: 对，我的问题就是现在就是我现在的车不是送到4S店去维修了嘛、然后我的车因为损坏的是在尾部、然后但是我提出就是我的电池包会不会有损坏或者异常、然后我就想让这个 4S 店去出具一个全面的检测报告、然后但是 4S 店这边给我的答复是他们只能做这个外观上面的检测、然后还有就是电池健康度的检测、至于里边就是那种全面的检查的话、他们就是他明确拒绝了
0: 啊、那他有权利拒绝。两个案例了啊，后车有商业险，但是商业险不够赔怎么办？这里有太多的风险在里边了，所以就应该

0: 该对方有责任就应该让他担责任。我表示不理解吧。啊，就我对于这个你描述的这个事故的过程以及我看到的视频，然后再对应定责结果，我非常的不理解。啊，
1: 嗯，
0: 你要是有兴趣，那么你就加我们的编辑的微信，我们编辑留个号码给你，你有兴趣你加，不没兴趣你不加也无所谓啊。但是如果你有兴趣加了，你就把那个视频转给处理你的事故的南京的交警看，你就告诉他，你说这个是省电台主持人给我的，然后这个是镇江的一个事故，人家定的是前面那个车是全责。哎，我觉得我其实你发给他，其实确实也改变不了你目前的定责了，对不对？但是我总觉得，那么让处理的交警同志也参考一下其他城市的交警在类似的案例里边他们的看法是什么，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小高。
0: 只能说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0: 你们去那个看视频吧。你们觉得可能有人觉得小东交警定的就是对，就是对的。首先是这样的，我说我表示不理解啊，因为什么？一起交通事故的定责要更全面，不能光看这段视频，要更全面的这个调查嘛和证据嘛啊。所以我没有说交警有多大过错啊，但是只是从这个人车主跟我的描述以及对应到视频上来讲，我确实有很多的不理解。

0: 寻味食城，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1: 少用一个塑料袋，地球就多一份呼吸的空间，少开一次空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垃圾分好类，资源不浪费，自带水杯和布袋，简约生活也很美。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美好源于点滴行动，创新同样需要普惠的土壤。您是否也怀揣奇思妙想，却被 AI 创作的高算力门槛阻挡？江苏移动小办 MoMA 算力平台秉持从流量到 Token 的理念，降低 AI 使用门槛，构筑普惠算力底座，一百密钥便可调用上百款国产大模型。江苏移动 MoMA 算力平台，让每一份 AI 创意都能够轻松落地生长。
2: 年份的首发又是我本人去播啊，你们知道的，只要我一年就播那么几场，我很少出去直播的，你们知道的对不对？但是老将出马啊，我昨那上周直播就是咱们听众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为什么我这个老将出马啊？老将出马又是新品首发，又是中秋节国庆节的专场，你就知道这么多叠加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啊。酒这个酒好，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啊，什么春酿式酿造，这都在我直播间都不用说啊，这些因素叠加就意味着会更优惠，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凡是下半年要用酒的，你在这场直播你都给我囤住了，所有智囊团成员你们必须到场，就好像我们直播一样，你们要来我才有信心，我跟酒厂这个底气才硬，好不好啊？来，所有人没有预约下周你们一定要来。为什么要预约呢？你不预约的时候我开播你不知道啊，你预约之后我一开播你会受到提醒，小东开播了你赶紧来啊。你说小东我不喝酒没事啊，你来给我涨涨人气。你们来了，我说一句话，我看到你们评论区有反应，我才有底气，酒厂他才会在乎我，就这么简单。那么我们才有可能给大家争取到更好的福利啊！我告诉你们，我给你们准备了两款酒，一个是一个中秋大礼盒，就是去年春节你们很多人拿到那个，很多人非常喜欢那个礼盒啊，免费送，他单独卖要八九百块钱呢啊！我准备了200箱，就200箱那种仿皮的那种手拎箱，中秋送礼特别合适，你是一分钱都不用花的。我准备了200个，那你前200个你拿到就拿到，我这已经准备的非常多了啊。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大桥，以前是大桥。

0: 光瓶酒，现在是盒装的。但是你们记不记得，大桥首发的时候，我们把盒装酒打到了光瓶酒的价格。他们董事长当时怎么说的？小东，就是首发就这一次，下次不能这样了。但是我想这次还这样，但是我想没用，你们要一起来。所有喝过大桥的新款大桥，你们告诉我好不好喝，发微信给我啊，然后留电话。所有喝过零酒的，你们告诉我好不好喝。这次是2011年的年份的零酒首发啊，就这两款一定要抢到。但是它还有其他，还有小桥，还有其他款啊。但是这两款你给我重点盯着。啊，你们要帮我把大桥的价格，大桥你们去买，啊，很多人咱们听众现在京东、天猫、抖音都能买到899一箱，899一箱，记不记得？咱们上次是多少钱呢？啊，咱们上次以光瓶酒的价格399一箱买到的。最近咱们听众朋友买到的，暑假什么这个请客吃饭的买到的都是899，我看着都心疼。所以你们要跟我来，他们董事长上次怎么说的？他说小东，这是首发，他说即使你来直播，小东，那是不是599就了不得了啊？499，你至少让我这个包装的费用你要给我出来，记不记得在直播里当时是这么说的？啊，那这次到底是599、499，还是有没有可能399？你们要来呀！你们不来的话，绝对不可能什么这个599、499，更不要谈399了。所以你们要来，咱们要打一场大桥保卫战啊！再有就是09啊，再有就是零小东同款啊。而且他们还出了一款酒叫雍正十年，哎呀，那个酒我特别喜欢啊！那个酒怎么说要有说法呀，对不对啊？咱们听众朋友能拿到多大福利啊？你记得这场有几个啊？09首当其冲的小东同款。大桥首当其冲的，还有一个新款叫雍正十年，啊，就是送人自己喝都特别合适，去预约啊！来，新朋友找到一个微，找到那个你把微信打开，找到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福，小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啊，怎么来预约呢？不是关注我的公众号吗？点私信。你给我发消息不得点私信吗？点私信之后，你就看你手机下边有四个字儿“白酒直播”，点它，点了白酒直播会跳出一个海报，扫码就预约上了，啊，或者直接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什么？发那个2011，为什么发2011？这次的小东同款09就是2011年份的，所以你点私信给我发四个数字2011啊，就能跳出一个海报，扫码预约，啊，然后喝过大桥的，喝过09的来。告诉我好不好喝，说给其他听众朋友听啊。无锡杨先生你好。
1: 喂，贾大老师好。
0: 啊，请说，什么事儿？
1: 现在是我碰了一个什么一个麻烦事，就是说呢，我们是做装修的
0: 啊。
1: 我们一个老板呢，就是说有一套装修房
0: 啊，
1: 就是说家里不是人家要重新装修吧
0: 啊，
1: 就是说别的东西嘛，有的东西他不要了，叫我们拆掉，重新装修
0: 啊，就是你要去拆除呗，装修前要去拆除呗，他把他原来的装修砸掉，对不对？
1: 不是，我们不是砸的，我们是，就是说，我们是一批一批的拆的，我们不是敲墙的那一种。
0: 啊，那不就是拆除吗？你强调这个有什么用呢？你就是拆除吗？不是吗？你不拆他怎么装啊？你不就是把，
1: 就是说，
0: 做口供去了，录口供去了。
1: 对
0: 吧？就是结果录口供这个人就成了被告了，是吧？
1: 啊，对。
0: 那我告诉你，你也逃不掉。你和那个，你现在是人家那个202业主起诉了录口供的那个人嘛，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不是三个人吗？你和那个开门的人逃不掉的。你想问什么？
1: 我想问的就是说呢，就是说现在他的开价太高了吧？
0: 啊，索赔多少钱呢？索赔多少钱？
1: 他的起诉数倒是。总的装修费是28万，
0: 二十八万。
1: 但是我们，
0: 二十八万，你拆到什么程度？就是该拆的都拆了吗？已经？
1: 没有。
0: 那你是你跟我个比例来，拆了30%了，还是？

0: 侵权的话，恢复原状确实是承担侵权责任的一种方式。
1: 嗯，
0: 但是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给他恢复？因为他本来就是精装修房，这个开发商精装修，他只拆了三分之一，谁也没看到。那么这个是不是由开发商去他想自己去把它恢复原状是不太可能的。
1: 嗯，
0: 那么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装修包嘛，就是开发商他帮他们全部装修的，
1: 对，
0: 那材料肯定都是开发商用的，对吧？
1: 对。
0: 那么那也就是说，开发商愿不愿意帮他去，就是再去，首先他那个客观上能不能给他恢复？
1: 嗯，
0: 这是第一。

0: 贵非常，你们的反馈非常宝贵啊，所以我们一点小的心意。
1: 我基本上每天都听你的节目。
0: 哦，感谢
1: 你的节目，既学到知识，又得到了很多的实惠。
0: 哎，感谢，
1: 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0: 哎呀，太好了，你对我的鼓励，我觉得很，我就需要你们一直在。啊，就你对我的鼓励，对我们来说真的就信心。我说我跟大家分享过，我说我坐在话筒前的那一刻是。

0: 属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15数字乡村建设路线图出炉，8项指标，24项重点任务，这份为期5年的行动计划为数字乡村建设绘就了怎样的路线图呢？稍后我们重点关注。重要信号，连续4天央行明天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隔夜逆回购是今年6月才正式推出的短期货币政策工具，连续操作释放哪些信号？稍后来听权威解答。南京红山动物园稻草人大赛来了，指尖创意唤醒自然生态保护意识。非凡苏超，苏超何以然，淮安与徐州的比赛给出了最佳答案。各位晚上好，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晚间的6点32分，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伟央。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全省多云，其中本省西南部部分地区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14号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最低温度，淮北北部和江淮之间东部地区
2: 寒的时刻，但淮安队于涵在伤停补时的这一记绝杀球，不只是帮助淮安队把晋级的悬念延续到了最后一轮，还彻底改变了整个苏超的争霸格局。可以说这一脚破门，江苏大江南北震动，徐州傲气的这一夜称之为苏超的伊斯坦布尔之夜毫不为过。江苏网友也就此得出了一个诙谐又热血的结论，苏超争霸战局乱不乱，浪里马说了算。在这粒补时绝杀球滚进球门之前，苏超常规赛的收官格局几乎已经板上钉钉，前八名额里7席已经确定，仅剩最后一张8强门票会在南京与泰州两队之间产生。可就是这记石破天惊的压哨进球，硬生生把全盘彻底改写。淮安队不仅让自己死里逃生，重回8强争夺序列，更像一记惊雷炸碎了大量球队集中的中游梯队的安全区。宿迁、苏州、常州、徐州4支原本稳坐钓鱼台的队伍猛然惊醒，身后的追兵已经近在咫尺。原本的两队争一席一夜之间膨胀成7队混乱，从排名第4的宿迁到第10的淮安，最大分差不过3分，每一支队伍的位置都摇摇欲坠，没人敢说自己高枕无忧。苏超这时春水算是被浪里马一脚搅了个天翻地覆。划定当前积分榜的阵线便一目了然，无锡、南通、盐城3队已锁定季后赛席位，连云港、镇江、扬州3队彻底无缘8强，而中间横梗的7支队伍要争夺剩下的5个8强名额，每一场胜负、每个净胜球都可能让排名天翻地覆。根据苏超竞赛办法，两队积分相同优先看互相胜负关系，3队及以上积分相同则优先比较净胜球，这也让最后一轮的比拼多了更多算计与变数。17分梯队的宿迁、苏州、常州可以归纳为打平就晋级，他们中的任何一支球队一旦输球便会掉进净胜球比拼的漩涡。16分梯队的徐州、南京、泰州则是站在悬崖边上，徐州虽暂列第7，却手握5个净胜球的巨大优势，最后一轮客战苏州只要打平就能在算分大战中占得先机，可一旦输球则可能被淮安、泰州双双反超。南京队最为被动，最后一轮轮空的他们命运完全旁落他人之手，只有在泰州队输球并且淮安队不取胜同时实现，才能保住第8。泰州队目前仍把主动权攥在自己手里，主场迎战盐城，赢球稳进前8，打平则净胜球处于劣势，尤其是一旦淮安队拿满3

直接关系流域水环境安全。我们幻楼村是典型滨湖古村落，这十年紧固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村里的变化肉眼可见，越来越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太湖风光，品读鲁港文化，村里美食街烟。

0: 守住一湖碧水，就是守护长江流域生态底色。未来，我们会继续带着前程人，把我们鲁港的老故事讲出新花样，守住太湖的好生态，在这片绿水青山里，把日子过得更甜。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钱志全。
2: 太湖治理是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十周年极具代表性的示范样本。太湖作为长江流域关键的调蓄湖泊，它的生态好坏直接关乎长江下游水环境的安全。十年来，立足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定位，太湖流域统筹污染治理，十年禁渔产业转型，破解了过去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换楼村的实践充分证明，大保护不等于放弃发展，而是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富民征收协同并进的创新路径，这为长江流域其他滨湖滨河区域。
3: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4: 北京时间19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5: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这两天的苏州各大高校迎来了开学季，学校周边的快递网点和校园驿站已经率先感受到了这份开学热。来听苏州台的报道。
6: 上午9点多，苏州工业园区一家快递营业点门口，一辆满载着快件的货车刚刚停稳，大大小小的包裹便被快速卸下，快递员们也忙着对新到件进行分拣装车送往周边各个校区。快递员赵喜栋：
7: 6点多然后来这边就开始装卸了，原来一天的话收派就是100多点，现在目前就是说250到280了，到驿站我们会正常上架，然后一些贵。
8: 江苏徐州丰县守县镇曲一阁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袁伟：
9: 充分发挥大老子红梅理事会小县力量，建立信息互通、联合劝导、信奉共治的工作机制。三地呢将持续保持常态化联动，持续开展宣传引导、入户劝导，推动婚事兴办、节俭办婚的理念深入人心，切实减轻群众人情负担，让文明婚嫁新风在苏鲁毗邻地区落地见效。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5: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地下车位只有合同收据，权属有时没保障，这事儿是不少有车一族的烦心事儿。近日呢，徐州正式推出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填补了车位登记空白，从源头规避交易风险。来听徐州台的报道。
6: 在徐州公证处，陆续有市民前来咨询办理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业务。市民张祖文：
10: 我是前两年从开发商手里购买了小区地下车位，但是只有一纸合同和收据，总担心我自身权益没有保障，现在办理了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交易信息有了官方备案存证，证据效力更强了，这下心里也放心了。
6: 除了权属保障上的顾虑，合同遗失损毁也是不少业主经常碰到的难题。有的业主把车位合同随手一放，时间久了容易丢失，真到需要交易的时候往往
11: 直接报修，走保险理赔通道，省去了繁琐的筹资环节。即便是突发大修，停梯维修时间也可以被压缩到3至5天。东北塘街道建设和生态环境办公室负责人李国栋：
12: 我们一些安置房小区里面的可能都是10年、15年的那些老的电梯，里面一些易损的大件更换起来价格也比较高，保险过后所有的费用都是由保险公司来承担的。
11: 截至目前，无锡全市约5000台电梯已纳入保险加科技加服务管护体系，将不可预知的大修风险转化为年度固定成本，既减轻居民

0: 因突发大额支出压力，也理清多方权责，打通老旧电梯长效管户最后一公里。
1: 2026南通跨境电商选品会日前开幕，今年的选品会以展为美，链接产业带平台方、服务商、采购商，既为南通制造搭建对接全球市场的桥梁，也为全省跨境电商创新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来听江苏记者龚丹的报道。
2: 本次选品会

0: 最晚十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
1: 梧桐叶开始镶上金边儿，桂花香悄悄钻进每条街巷。南京的秋天从不张扬，却美得让人挪不开眼。糖玉苗的甜糯在舌尖化开，街头飘来糖炒栗子香，仿佛在说：
2: 被拒绝以后，徐有芳的情绪非常激动，和医生发生了争执，并且扬言要换一家医院住院治疗，双方不欢而散。徐有芳的病情不严重，他为什么非要住院呢？很快，徐有芳和医生发生争执的事情传回了公司，公司觉得有些难以理解，让人又重新梳理了他的受伤经过，发现这里透着许多不寻常。公司发现徐有芳是一名刚入职十几天的工人，而他出事的那天公司是放假，是他主动打电话联系生产负责人要求加班的。公司经理朱长红，
3: 他那天下午呢就来上班了，他电话打电话也给班长，班长说下午休息你跑来干什么，设备机械工也不在，设备还有小故障。
2: 生产负责人在电话里告诉徐有芳，既然放假那就好好的休息，况且他要操作的那台设备几天前有些故障，维修工人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可是徐有芳坚持说自己已经到公司了，想加班操作时会小心的。见徐有芳这样的坚持，负责人也就同意了，没有想到随后就发生了意外。由于车间里没有安装监控，徐有芳究竟是如何受伤的，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作为一家生产企业，工伤事故偶有发生，为了确保受伤工人能最快就医，便于后续处理，公司制定了严格的处置流程，必须先报备，然后由公司统一处理。然而事发当天，徐有芳完全没有按照流程及时报备，而是自己前往医院。从厂区门口的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当时徐有芳经过门卫室的时候，保安发现了他。
3: 他说你怎么现在就下，他说我手工伤了要到医院去。他说你怎么不报案呢，报案我们到车间去接你出来去了。他说我为你送我自己去。他说这个不行啊，这是规定啊。
2: 门卫保安将徐有芳受伤的情况向公司进行了汇报，公司这才得知徐有芳受了伤，之后按照处置流程安排专人将他送往医院。在医院处理好伤口以后，医生建议他回家静养，没有想到第二天他却执意要求住院，并且和医生发生争执，情绪非常激动。
3: 你不住院我要就到碧地乡镇到后巷卫生院去看病，他就跟医生吵起来。那么这样的过程我们跟着去的保卫科这个老子们都听到了，他说医生就不要住院你就不要住院了，他说不住院我不来看了，他说你不来看是你的事情。那么我跟着事情呢就跟领导汇报了回来。
2: 入职时间短，自己要求加班，受伤以后区里的其他工厂曾经也发生过有人制造虚假的工伤事故骗取工伤保险金的案件。公司总感觉到徐有芳的这起事故可能是人为制造的，目的就是为了骗取工伤保险金。公司试图就这件事和徐有芳做进一步的沟通，可是徐有芳觉得公司的怀疑冒犯了自己。
3: 他说你老板不讲理，我不跟你谈了，我走了，我找劳动总裁部门去，闹了就走，走了我们商量一下，我这个疑点很大，应该报案。
2: 徐有芳拒绝沟通，公司认为他人为制造工伤的疑点不能消除，为了慎重起见，公司选择了报警。接到涉案企业报警以后，丹阳警方立即着手进行调查，同时将此案通报给了当地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也是相当重视， 立即派人

0: 提前介入，和警方一道对此事展开了调查。
1: 是工伤事故还是故意造假？调查结果出人意料，
2: 但是医院的病例却显示徐某的这个右肘是陈旧性伤。
1: 旧伤

0: 这个年龄了，就巴不得进个厂，给我买个社保，我干到63岁，不就有退休工资了吗？
1: 徐有芳还是坚持之前的说法，这次受伤纯属意外，处置过程中的反常，在他看来也都有合理的解释。但是办案人员却认为，徐有芳入职才十几天，并且主动加班，不按公司处置流程来，受伤的部位和上次的完全重合，这些还是让人产生怀疑。办案检察官，
2: 我们通过分析认为，徐某呢，在这一次成功的获得了工伤赔偿款之后，他可能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赚钱比较容易。那么2025年，他入职了丹阳一家新的公司，本想就是再次伪造伤情去申报工伤获得赔偿，但是他没想到他的这种异常的表现和行为，就是被公司发现并且报了警。
1: 办案人员认为，徐有芳的再次受伤还是有很多疑点，可是由于公司及时报警，他还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再加上他是

0: 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人与万物共生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我是刘洋，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呼吁您与自然共生，让城市与万物共享家园。万物相生，方能欣欣向荣。产学研携手共进，也浇灌着校园的科研沃土。江苏移动小办 MOMA 算力平台已在江苏多所高校落地丰硕成果，联动多所双一流高校开展深度合作，成立南京高校智算联盟，为第十九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提供官方算力支持，与东南大学共建 AI 通识课程。江苏移动让普惠算力触手可及，托举起青年学子的科研理想。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
1: 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不知道您第一次听到伊恩之旅这个名字的时候，第一感觉是什么呢？很多人啊，听到之旅两个字都会下意识地觉得这是一家旅行社，主打旅行研学。但其实在南京啊，这家被名字耽误了很多年的机构呢，已经扎扎实实地做了17年英语教育。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对话的主人公是在南京生活扎根了近20年的台胞Ian陈远景。从跨越海峡来到南京打拼，到深耕本地英语教育行业多年，他的办学理念一直都很特别，不追逐应试刷题，不主打考级提分。

0: 而不是去学语言。
1: 会鼓励孩子们做很多的演讲，
0: 对，
1: 甚至是辩论，鼓励他们不断地去应用这个语言。
0: 对，当然，像我们课堂里面呢，这种交流是一个最基本的嘛，互相讨论。我们今天上完一个课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去讨论。讨论的时候，当然每个孩子他要去试着去表达他自己的观点。那表达观点，当然我可能是一个比较随性的，或者比较非正式的去，反正想讲什么讲什么。但是他首先他形成了这样的一种习惯，他不怕去讲之后，那我们可以再开始去上一些所谓的更学术性的东西了。就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你听起来是更高大上，或者更有逻辑性，或者更好的一些词汇啊，那个就是去教你怎么样去做公众演说。对，那再来呢是什么呢？今天我如果是演说的，也有一定能力了之后，那我甚至可以开始去做辩论啊。辩论的话，就是不光只是你单方面去表达你自己的一些想法了，那同时是你要去跟别人去怎么交流、应对、交战，那他有更多的一些技巧可以学了。所以说，其实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就是做一个老师。我感觉我自己都不断的在学习，你会发觉其实那语言，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可能是口头表达或者写作嘛，它是有非常大的艺术的。就是一个人会不会讲话，其实是很大的这个程度上会决定他的一个发展，或者说他的格局。因为当你会讲话的时候，代表你的思维层面，或者说你的思维的开阔性，你的反应可能会跟大部分人会不太一样。那当你的思维的开阔性或者格局不一样的时候，代表你可能获得的机会资源会更多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价值真的是太大了。如果只是还是回到那种传统的课堂去，就像江琪刚才讲的，去口语法，那个确实真的是很磨灭了语言它的这个价值。我觉得是很遗憾的一个事情。
1: 那您的课堂上不讲单词和语法吗？
0: 全英文讲，我也讲单词。啊，那语法当然我也讲，因为语言它本身就有语法，但是呢，我不会用这种死板的方式去讲语法，对，因为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其实中文也有语法，对吧？但我们从来不会去把语法抠出来讲，对吧？但多就是什么，你去习惯去用，那甚至是很多的语法，你要去懂哦，为什么他会这么用？你会发觉，哎，其实还语法还蛮有意思的，并不是那么枯燥的。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我们大部分传统教学是就是用枯燥的方式，不去跟你讲背后的原因，所以说我们就不懂语言它为什么好玩
1: 可这样的话，就会带来两个问
0: 了。
1: 题，我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那这样的话，您个人的能力和您个人的整个的教学理念，就会打上强烈的厌的标签，尤其我们叫厌之旅，
0: 是。
1: 这样会不会造成说学生们都是冲着您来的，而对于其他任课的老师，相对就没那么感兴趣？
0: 的确，你看，为什么回到刚才一开始讲，一人之旅从10到现在2026年，17年了。十七年，在我这个路上，好多的公司在3、4年的时间，一下就可以做到，甚至是千人校也有的。对，那我们十几年只做到现在300人的规模，就是因为瓶颈。这个瓶颈来自哪边？人，就是这个所谓的授课者还有另外一个是。能接受这样授课方式的孩子，他本身已经筛选掉了很大的人群了。对，那这个老师本身他的语言的能力，还有他的积淀，或者说他的这种开放性等等的，其实不容易找。坦白讲，不容易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发展的不快甚至可以说发展得很慢的原因。然后很多的孩子，他的确也是冲着或者家长是冲着我过来的。但对我来讲说，我并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瓶颈，而去改变，因为我真的觉得，好的教育它就是需要时间的，不管是对于老师来说也好，或者说对于孩子也好，它需要时间的。但是当然，我也希望我们慢慢的从这个一人的这种团队，慢慢的变成是一帮人的团队，然后一人之语的文化，我们的教学方式可以影响到更多的老师。可能我还是一个比较理想主义的一个人，对。
1: 您最多的，
0: 很多年之后，他微信发了一个消息给你，燕，我们家小孩上了北大外语系，真的很感谢你当初的这个给到孩子的启蒙。类似像这样的这种例子，其实我每年都在接收。所以，我们一开始不是有聊为什么能够让我在一线一直做20几年到现在，就是因为你坚持了之后，这个时间，让很多的孩子看到了英语对他来讲。

能够给到他们人生上面多大的益处，而这样的一种意义，它是远超于你今天收了多少学费，对，因为你会知道这种。他不光是一个孩子了，其实他其实改变的是很多，甚至是家庭啦，甚至是当然更高一点层面讲的是，真的是整个社会很多的孩子，他就是因为这样的求学方式，他有更多的机会，我们的这个大环境可能慢慢会有更多的一些真的能够去使用英语的这种人才。那我发觉语言对于孩子或者说对于人类吧，如果我们说他作为沟通交流只是一个最低的一个 level 最低的一个价值嘛。语言是让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样东西，而且是可能最宝贵的东西。因为当你知道语言背后它的这种文化的时候，你会发觉哦，对一个事情你会有不同的看法。那你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代表你有不同的思维的方式。是当一个人他有不同的语言的文化，还有不同的思维的方式的时候，其实他的所谓的多样性，或者说所谓的 create 创造性啊，或者是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批判性是不一样的。代表说你对一个事情是你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0: 你说这个链条他平时都看不见，但是一出问题就发现它的重要了。你看就像这次蟑螂就泄密了，把这个链条的问题暴露了。比如夜间闭店之后，你那个柜体有没有留缝隙？再比如称重台背板有没有食物残渣堆积，或者货架底座有没有那个卫生死角都清理干净。如果不查清楚你包括供应链包括你那个卫生保洁的程序，就算今天处理完了这十几只蟑螂，明天呢，下周呢，还会不会换一窝继续钻出来？另外一点，现在这个事儿，刚才说全国好多媒体都在转发，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网传播，变成了公共舆情。那如果你还只是按照门店内部的事务去处理，啊，说调查清楚在店里边公布一下结果，我觉得这不利于挽回消费者的信任。因为消费者要的不是你在店门口贴一张 A4 纸，而是你的消杀记录、下架批次、包括责任人、复检报告等等全链路可追溯。作为消费者来讲，我们没有办法去挨个看你每一颗肉松去，但是大家相信蔬果这两个字，相信这个品牌。作为区域龙头，老实讲，蔬果就应该有更高的标准。消费者的手机镜头不能比内部的品控更管用，不然的话这个事儿也不过就是给大伙提了醒，下次你看到的卫生安全可能只是没有被拍到的运气而已。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前两天我在节目里边跟大伙说了那么一件事儿，就是徐州学区房啊，家长们呢按照罚款是给公家的，给业主的赔偿要另走诉讼。那记者了解的情况就是，在拿证落户这道硬杠没过之前，这31个孩子还是没有能够在开学日这天放行。河北那一家还有其他跨省跨市的二孩家庭，今天仍然是一个在徐州南市附校报到，另一个在老家。开发商口头承诺撞上了落户政策，买单的就是这帮业主和孩子了。现在顶格处罚，罚了30000块钱，然后不接受采访，业主怎么办呢？用2年孩子教育断层去换打官司的胜诉概率。注意啊，这个凭合同能转学，这徐州保利学府的承诺，它不是个别销售人员嘴瓢，这是房产下行阶段教育配套被当成了卖房子的手段，但是遇上了政策这硬门槛。30000块钱的罚款对央企地产那只是零钱，假如开发商为了买房子，他就是故意的主动的给家长制造误判，这不仅仅是虚假宣传。我上次就说了，存在不存在
1: 会截然不同。而即便是现在的初级人工智能也已经出现了一些模型攻击的现象，全球的人工智能竞赛是背后的推动力。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我进行了核实啊，这个新闻是存在的。确实那个知名的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它的对齐科学负责人是这么说的，讲了一个 10% 灭亡率啊。但是呢，我也注意到有一些文章指出啊，相关的科学家讲这个话，它带有一定的个人利益的因素。比如说那个研究员嘛，叫考克斯昂嘛，他是想你就直接给他砍掉，我这边的人工智能呢倒是放得比较开。那我们知道啊，同样是智能生长，一个是比较压抑的，一个是相对开放的。按照常识来说，自由自在的那个心智会更加的强一点吧，这是常识啊。于是呢，大家都希望最好你那边特别讲道德，就是道德对齐啊，你稍微发现有一点不对头你就踩刹车。那我这边呢，我这边就不停的迭代，我的人工智能比你的聪明啊，于是呢我就可以搞到更多的钱，更多的投资，我先过 AGI。 而在 AGI 这个方面啊，现在一般认为是赢者通吃的，就哪个真的搞出来自

0: 迭代的人工智能了，很快你就看不懂它的代码了，于是就会出现一种情况，你学都没法学，因为它的迭代速度比你的学习速度快，那不叫学都没法学吗？于是那种自迭代的 AGI 啊，就成为了大家都在搏的那么一个目标。第一名是有价值的，第二名有可能就是没什么价值的。诚然了，也有一些人担忧说，哎呀，这个会产生比人类聪明的多的智能体啊，这个不是威胁吗？对，是不是威胁？对对，它就是威胁。可问题在于是未知威胁啊。反过来说呢，好处是可观的呀，对不对？比如说哪个先搞出来了通用人工智能自迭代的那一种啊，那甭问呢，以后它可以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了，只要是用显示屏敲键盘的，那它问题都能解决啊。而通用人工智能
1: 和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
2: 那么暴露出的一些信息，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些信息啊，那么更是一种试探性的信息，并不代表韩国就马上会做出这个出兵的这个决定。那么之所以这样呢，一方面啊，是美国的这个施压全面升级，使得韩国在坚持不出兵的这个决策方面啊，开始产生动摇。啊，我们都知道，韩国其实并不能算一个拥有完全独立主权的国家。那么在国家安全等核心问题上，韩国往往是受制于美国的。那么特朗普在关于韩国出兵霍尔木兹海峡的要求啊，遭到韩国政府的拒绝之后呢，我们看到他明显加大了对韩国施压的力度。那么与之前相比啊，特朗普的施压啊，已从公开的呼吁升级为啊，将派兵和美韩同盟的核心利益直接挂钩的一些惩罚性措施。那么这让韩国，那么伊朗说啊，这是对侵略方的直接支持，是共谋侵略。那么其次呢，从警告的角度来看呢，伊朗表明了韩国派兵霍尔木兹海峡的严重后果，还配图表示韩国危险的选择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那么最后，伊朗人还是不忘对韩国进行好心的规劝啊，称任何拥有主权和责任感的国家都不应在美国的压力和胁迫下屈服，那么这个参与针对伊朗人民的侵略行径。那么你看伊朗这么做，我觉得他这个很值得我们玩味啊。啊，伊朗是专门用韩语发表声明，显然针对的并不是韩国的政要，而是想让韩国更多的普通百姓都能看懂这篇声明。因为在韩国国内啊，民众当中反对出兵的声音还是非常强大的。那么伊朗用韩语发声，就是让韩国的民众、媒体以及在野党清晰这个无过滤的去接受他们的警告，那么从而放大韩国国内本身就存在的反对声浪，那么从而呢来牵制政府啊做出不利于伊朗的这个决策。那么第二呢，就是强调韩国是主权国家，来有意唤醒韩国人的主权意识，那么呼吁韩国不要屈服美国的压力。那么这种刻意制造美韩对立情绪的说法，显然是有意来动摇美韩在伊朗问题上的政策协调的。那么接下来我觉得伊朗可能会进一步从离间美韩关系这个角度入手，来阻止韩国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那么第三呢，就是明确地画出了红线，把警告的意味给拉满。那么这也是这篇声明的一个显著特点啊，就像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勿谓言之不预也”。韩国这个伊朗啊，这次做这件事啊，也是将韩国出兵的严重后果用韩语的方式提前告知了所有的韩国人。那么如果说你韩国政府还执迷不悟，那么就不能怪伊朗的报复手段凶狠了。那么韩国必将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那么这个强烈的信号在这一篇的声明中，我觉得表露的是非常清楚的啊，主持人。
3: 这个警告的信号确实传达的很清楚，毕竟用的还是韩语，对吧？韩国人都能看懂。但问题是，韩国会听吗？毕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选，那韩国怎么选？袁教授您怎么看？
2: 我觉得韩国目前在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这个问题上，已经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其实他很难做出一个两全的选择。你看，一方面是美国给他的巨大。

0: 李在明政府无法忽视的。所以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我们看到韩国政府的态度啊，也开始不断的发生变化。那么在伊朗发出警告之前，韩国一度释放出积极的派兵信号。我们看到今年九月初，青瓦台是表态，在不影响本土战备的情况下，可以适度参与，而且啊，还表示军方已经做了一些提前的部署。但是到了韩国发出伊朗发出这个韩语的警告之后呢，那么韩国政府就迅速回调了口径。
1: 嗯，这说明
0: 想既不得罪伊朗，又可以在美国派兵压力下蒙混过关的两全之策。那么这套说辞的最核心之处呢，就是用所谓的贡献来代替派兵，用安全通航来替代军事行动。那么想以此来淡化向霍尔木斯海峡派兵护航的军事性质。那么这样呢，既可以给了美国面子，又能让伊朗接受，而且还有助于国内这个通过相关的决议。那么韩国的这套说辞呢，显然和派兵啊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美国是肯定能接受的啊，只要你派兵能够分担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压力就行了。至于你韩国怎么派啊，其实美国并不关心，他关心的是你派不派，什么时候派和派多少的问题。也就是说啊，韩国的这套说法在美国那里肯定是可以蒙混过关的，但是呢，关键是伊朗肯定不会接受韩国的这套说辞啊。对伊朗对这套说辞的回应呢，大家看啊，就直接揭穿了他的模糊性啊。伊朗高层已经明确表态，就是韩国派出的无论是不是非战斗部队啊，也不会被定性为敌对国家，而且伊朗会采取军事应对。那么这就意味着在伊朗的威胁评估框架中，韩国是否称之为派兵或者是做贡献啊，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韩国的军事资产是否会出现在美国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军事行动的体系当中。所以伊朗的警告也并不会因为韩国改变了派兵的说辞而出现松动。如果说韩国政府迫于美国的压力强行通过了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决定，还会造成国内的政治动荡。毕竟啊，国内反对派兵的是主流啊。李在明政府如果无视民众这样的诉求，
1: 我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棋子啊，对吧？美国不会放弃利用韩国来干涉东北亚局势的，这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再来谈韩国现在面临的另外一个方面的这个压力。这个压力呢，也很值得说一说，它是来自乌克兰。无独有偶，除了美国要求韩国出兵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乌克兰也在反复的喊话韩国，希望韩国能参与俄乌冲突啊，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这个军事援助。那么怎么解读这方面的情况呢，袁教授？
0: 泽连斯基喊话韩国，要求韩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其实和美国要求韩国向霍尔木斯海峡派兵，还不完全是一回事。那么美国的逻辑呢，是韩国的能源安全和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因此呢，你韩国是有义务帮助美国共同维护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安全的，而是企图将韩国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一起捆绑，来逼迫韩国出兵。那么泽连斯基的理由是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了军事援助啊，甚至派兵参战。那么既然朝鲜能向俄罗斯提供这样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你韩国就应该向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那么在我看来呢，泽连斯基这样做啊，总体上有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方面啊，是典型的有找没找打一竿子这种心理啊，企图哄骗韩国增加对自己的军事援助。事实上乌克兰现在面临的情况还是比较困难啊，美国和欧洲的援助都在减少，战场的消耗却在不断的持续。但是呢，韩国的军工产能我们知道是比较充足的，如果说能够借这个机会得到韩国的援助，对泽连斯基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了。即便是韩国不答应，泽连斯基啊他也没有什么损失嘛。那么另一方面呢，泽连斯基啊又借这个机会进一步渲染这个俄朝的军事威胁，那么借公开喊话呢，向国际社会啊展现俄朝军事合作的规模。那么通过这样的展示，其实他在装可怜啊，想以此博得同情，来撬动韩国等北约外围盟友，那么形成援乌反俄的新的联动机制啊。当然泽连斯基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我觉得可能比较困难。韩国并不是不想援助乌克兰，而是已经将援助乌克兰的限定得非常死了，那么它限定在人道主义救援和战后重建这个层面。那么对于可能将韩国置于险境中的军事援助啊，韩国是绝对不太可能答应的。

0: 那么泽连斯基呢，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也太高看自己了，毕竟乌克兰不是美国，泽连斯基也不是特朗普，你想以此来要挟韩国向自己提供军事援助啊，其实我觉得可能更是一种幻想，
1: 希望不大
0: 啊。对，
1: 嗯，会这个被泼一盆冷水的结果比较大。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这个韩国在
2: 协调，那么这个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特朗普在很多问题上面表述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俄罗斯的军事力量，那么俄罗斯在很多关键问题上，甚至我们说不光在欧洲，包括在远东方向上跟美国的关系，那么对美国的影响很大。这件事情我觉得特朗普有一个自己的朴素的认知，但怎么样去实现跟俄罗斯的协调，那么怎么样以尽量不破坏各方的底线，尽量满足各方诉求的，至少是尊重吧，那么这种方式去协调，那这件事情也不是特朗普所擅长的。
1: 那么特朗普啊，这轮斡拳最终无果而终，而且呢明显看到双方都有继续打的这个意愿啊，不是搞了一个三天临时停火吗，方便特朗普的这个女婿还有他的这个特使穿梭访问俄乌。那么这个停火是到应该是7号晚24点结束，那么8号的凌晨双方就立马就继续开打了，俄军呢立即恢复了对于基辅的空袭，而且规模还不小。那么这一打释放了什么信号？
2: 本身停火之前，我觉得双方的表述已经是对方的首都可能不采取攻击，在战线上是不是就真的停火了？这件事情我感觉就双方
1: 前线应该
2: 没
1: 停哈，
2: 没有谈过这个事儿，就是大家都没有说我在前线准备停火都没有，就只是说。乌克兰说我对莫斯科不打，莫斯科这边说我对基辅可能暂停攻击，也就到这儿了。但是实际操作层面，你要是如果说大家都谈不出一个东西，那么甚至可能你比如说领导人见面的这个前景遥遥无期的情况之下，那为什么要停下？停下来之后都认为对方有可能会恢复元气，那么自己去对对方造成压力的这种之前的努力可能要付之东流，那么所以大家就是上来马上进行报复。但是这种报复，我们说之前的报复如果有效的话，那可能之后的报复也许有效，但是之前的报复明显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除了给自己这边好像带来很多可以说的战果之外，似乎也没有直接让乌克兰跟俄罗斯比如说从前线停下来，或者在谈判桌上有这个让步的迹象，那这种报复本身意义有限，它就是为了报复而报复。
1: 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俄罗斯在8号凌晨停火一结束的时候，这个导弹和无人机就到基辅上空了。那么这个事情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信号在里面呢？白老师您怎么看呢？都是劳民伤财啊。好，感谢白老师的解读和分析，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我是郝帅，下期节目再见。
3: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1: 北京时间23:00。

0: 时间表的，就是在9月底之前完成，是吗？
1: 嗯，是的。
0: 好，
1: 我们
0: 那9月底完成是老师主动和你们对接，还是你们会跟老师去对接？
1: 我们是跟老师，我们是通过就是由学校去通过通知学校去征求老师的意见，然后到时候把信息汇总过来，我们来跟银行再进行沟通联系，因为银行有个时间点，他要跟上级去沟通，到时候渠道的畅通。
0: 好，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好的政策贯彻好，执行好，让广大的这个老师们都能够感受到我们好的政策是惠及到每一位老师人，好不好？
1: 嗯，好。
0: 好，那这样我们这个问题现场就关注到这儿，后续9月底的时候我们也会持续保持追问。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0: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3: 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铺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暑气退去，天高云淡，风里有了清凉的棱角，稻穗低垂，果子红了，万物迎来最宜人的时节。
4: 就是突然发生的，在脚趾头上面大脚趾上面突然疼痛非常剧烈这个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痛风。所以很多像一些年轻人推着轮椅进诊室的时候呢，那大部分时候就是一个痛风。但是呢，痛风这个大家有很多误区啊，觉得这个疼几天就好了，但是呢这是不对的痛风呢其实是一种代谢性的风湿性疾病，它是需要长期的一个降尿酸的治疗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和大家

0: 标准讲到了，很多患者直接一开门就说：“主任，我发痛风了啊！”那这些说我发痛风的人，真的就全部真的是因为痛风导致来就诊的吗？咱们痛风有没有一个，比如说诊断的标准或者一个数据？
1: 我们痛风呢，一般是男性是最多的，因为女性呢，她在没有绝经的时候，她是有雌激素的保护作用，就是女性没有绝经的时候，基本上是非常少发痛风的，所以你看痛风一般都是中青年的男性，特别是因为现在生活不规律啊，饮食不规律啊，那年龄发病年龄越来越小，甚至有十几岁的男性就发生了痛风，所以第一个它是有一个性别很明显的一个倾向，一个是男性，第二个呢就是在病人发作之前，往往是有诱发因素的，比如说就是饮食没控制啊，喝了酒啊，最近。第三个呢，就是平时你问他平时的血尿酸多少啊？他很多人因为体检，他知道哦，我平时尿酸我就是偏高，只是我之前一直没有管他。那第四个呢，就是看他的症状哦。我们最主要的，一开始发作的时候，就是那个大脚趾单个的大脚趾突然的红肿疼痛，就我们讲有这种家族史的。还有很多像亚健康的熬夜啊、久坐不动啊这种亚健康的人群啊，这些它都是一个高发的这
0: 高
1: 个
0: 发
1: 高
0: 人
1: 危人
0: 群
1: 群。
0: 啊，这个疾病青睐年轻的人，中青年的人，反倒不是咱们老年人群的一个就是高发的一类疾病哈。
1: 老年人相对来说比年轻人要少一
0: 要
1: 点，因
0: 少
1: 为
0: 一
1: 年
0: 些，
1: 轻人像应酬啊、饮食啊、生活不规律啊
0: 好。
1: 这种情况更多。
0: 啊，所以这个疾病其实更多的还是和他的生活的节奏，包括他的饮食习惯啊，可能关系更密切。
1: 对的，对的。
0: 现在痛风主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1: 痛风呢，我们分两步走。第一个呢，就是在急性发作期的一个治疗，就是关节突然疼得很厉害，我怎么治呢？有三种药。第一个呢，就是抗炎止痛的。抗炎止中药办法呢，中药我们是要长期是可以调理的啊。当然，对于一些血尿酸轻中度升高的患者，我们是可以通过中药调理的啊。如果血尿酸重度的升高，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七八百啊，六七百、七八百啊，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建议中西结合的一个治疗。
0: 好，那今天咱们的访谈呢就到这儿。然后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请郭主任啊给做个小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应该如何有效的预防痛风的发生？郭主任。
1: 因为痛风的发生呢，它是和你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作息、饮食等等的密切相关的。所以呢，我们如果要预防痛风的发作呢，那还是要控制好我们的体重，控制好我们的饮食，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就能够很好的预防痛风的发作。
0: 最后要请郭主任留下您的专家门诊时间。
1: 好的，我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周四，每周四上午在江苏省中医院风湿病科。
0: 好，每周四的上午，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啊。江苏省中医院风湿科副主任郭云科副主任中医师，门诊时间是在每周四的上午啊。郭主任比较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常见的风湿病以及风湿性疑难病症，所以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咱们挂郭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中医院风湿病科郭云科主任做客名医坐堂。郭主任，谢谢您。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好，
1: 主
0: 再
1: 持人。
0: 见。在急性发作期是急则治其标，这个时候呢，是以快速缓解疼痛为主要目的，在缓解期呢叫缓则治其本，这个时候旨在降低发作频率和强度，改善这种易患的体质。这个治疗呢多采用较轻的刺激，通过辨证取穴，从根本上调理脏腑的功能，减少疼痛的再次发作。我们再来多说一点穴位和它的特色疗法，大家也了解一下。针灸治疗偏头疼啊。讲究的是辨证论治和循经取穴经络的经。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症型，比如肝阳上亢气血不足、痰浊阻滞淤血阻络等等，灵活的配穴。头部的主穴是百会、太阳、 率骨、风池还有

有丝竹空等等，四肢的配穴呢是合谷、太冲、足三里、三阴交等等，还有很多的特色疗法，比如说电针疗法啊，在针柄上连接电极，然后给予适当的电刺激，增强行气活血镇痛的效果。还有呢，就是耳穴治疗， 在耳朵的特定区域啊进行针刺啊或者贴压，通过耳部经络调节全身的气血，还有呢就是拔罐啊，拔罐疗法在头颈部进行拔罐或者轻柔的推拿按摩，可以放松肌肉，改善头部的血液循环啊，缓解血管的痉挛。 在偏头疼发生的时候，除了现在医学的药物治疗之外，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咱们中医的针灸治疗，不妨可以试一试。好，最后一题，咱们来说说真正有效的眼镜防晒四件套，给大家来讲一讲四件套。第一个呢，就是要准备，准备什么样？

0: 和影响力，我们带来青海海东高原特色农畜产品120余种，展出海东非遗清绣作品150余件。通过苏青两地农体文旅商养六域融合，让协作帮扶走向共赢。
1: 昨天，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稻香丰收稻草人大赛正式开启。50支参赛队伍以天然稻草为材料，创作出形态各异的稻草人，让市民游客邂逅田园诗意。此外，双节将至，红山森林动物园大自然生活节将于9月20号开启。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2: 上午9点，红山森林动物园中心广场上，稻草堆、竹竿、麻绳等物料整齐摆放，50支参赛队伍迅速进入状态，开启稻草人制作。现场就有全家上阵的亲子家庭，结伴而来的情侣，还有多个家长带着小朋友组团参赛，赛场氛围热烈温馨。
3: 挺开心了，没参加过这个活动，参加这个还挺心仪的。
4: 我们一共是3个孩子，2个家长，这样子，因为他们以前是一个小学的，因为刚上初中，希望孩子们除了在学业以外。

0: 学决策和高效救援提供有力支撑。全国灾害信息源业务技能大赛在南京举行，本台特开设灾害信息源风采栏目，对灾害信息源的典型事迹进行报道展现。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2026南京文化旅游节开幕，150场活动解锁秋日文旅新玩法。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特别提醒本周日需要上班。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委修订印发5个办法，进一步加强行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2026年服贸会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00后女生创业做水被农夫山泉索赔15万，由于两款产品名称包装都接近，有律师认为这种带有模仿性质的经营行为涉嫌侵权。冲突加剧，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多栋建筑，沙特战机2天空袭也门129次。特朗普爱尔兰统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不满。美国前中情局官员被查，家中藏有超过4000万美元的金条，约200万美元的现金。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在每天清晨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来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先来关注时政新闻。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了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
1: 溪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1: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3: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九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4: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
5: 东方时空等栏目作为品牌栏目焦点访谈的主持人之一，金一丹与这个栏目相伴了20年。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退休时回望自己的职业生涯，说：“我做了什么最有价值的事儿呢？那就是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推进文明的进程。”你看这个话在今天仍然不过时。说到金一丹，还要提到他所主持的《感动中国》，这是一档每年春天和好人约会的栏目，被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金一丹曾说，感动中国让他和好人打交道，让他和真诚、美好、善良打交道，在寒冷的季节里进行一番温暖的浸泡，给他信心。这样，昨天我也看到了很多，我们这个朋友圈里有不少业内的人士都在发对金一丹、金大姐的怀念。我们告别了一位知名的主持人，但不是告别一个
6: 省消保委的天天。智能设备也可分为智能家电类和智能控制类。根据您的问题，我给您的建议是智能灯光，推荐您选带实体按键款，断网依旧正常手动开灯关灯，联网附加语音控制，不建议直接替换老式灯具，优先更换开关，改造简单。智能门锁必须配备机械应急钥匙，指纹、密码为智能功能，断电断网依旧能用钥匙开门，优先选择大指纹识别区、简单密码面板款式。智能插座建议物理开关保留，断网可以手动通断电，联网支持远程断电，适合电热壶、取暖器、走廊、卫生间感应夜灯，大多无需联网，依靠人体光敏感应独立工作，属于非常适合老人的安全设备。智能烟感燃气报警器要选择本地高分贝蜂鸣报警为核心功能，联网推送手机通知只是附加，断网依然正常监测预警。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5: 如果有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趴光、流泪的听众朋友，现在拨打400-878-8323，每个人就可以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尤其是眼睛迎风见光就会刺痛流泪，看东西也很模糊，还经常会干涩疲劳，整个人都没什么精神的，那么大家就可以用一用。
4: 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5: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特别提醒一下，本周日大家需要上班。淮安队绝杀进球打过苏超，这池春水抢八悬念延续到本周。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委修订印发5个办法，进一步加强行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